0: 标杆，站位极入塔尖，天域尊喜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11: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7度，盖州24到17度，大石桥24到17度，鲅鱼圈25到1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7度，盖州24到17度，大石桥24到17度，鲅鱼圈25到1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试听版

0: 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0: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2: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0: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2: 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8:11了，欢迎大家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周末陪伴着您的边走边听节目。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非常高兴呢能够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周末的早晨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今天呢虽然有点阴天，早上外出的时候呢还有一点凉凉的感觉啊，其实但这种天气呢在夏天来讲其实也不错啊，最起码呢到外面不会觉得非常的晒，其实呢也非常的适合去开展一些户外的活动。也希望这个假期里面呢大家能够开心快乐啊，能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专属的精彩的假期啊。好，首先呢来听到歌曲是由赵乃吉带来的《匆匆岁月细细的过》。

这歌呢，其实也能透露出一种生活处事的态度啊，就是虽然有的时候日子呢有点急匆匆的，甚至呢还带有一点点压力，但是每一天呢，我们都要有自己的节奏，有条不紊的去好好的、细细的把每一天都过好。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啊，我们应该把这个过去的这些烦恼啊、压力啊，全都给它抛到九霄云外啊！一起来听下面这首歌曲，把不开心丢掉。

继续来听到的歌曲呢，是由周深带来的《江湖缘起》啊，这也是一款这个网络游戏的宣发主题曲。

其实在下雨天听歌的时候呢，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特别是如果是配上自己喜欢的音乐，然后再看着窗外的景色，哎呀，真的，好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外面的这种美景特别的富有诗情画意啊。接下来呢，听到歌曲是由胡夏和郁可唯带来的《知否》。

0: 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猪牛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童慧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龙，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21693332，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7: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6: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收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9: 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点30分，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14: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9: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14: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10: 温暖一颗心，
11: 文明一座城。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假日里陪伴着大家的边走边听，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哎，昨天晚上这个雨呢，其实降水量还是不小的，所以呢现在呢在一些路段可能还会有一些积水什么的，所以大家在开车的时候要注意一下，特别是如果说旁边的非机动车道上有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朋友，咱们一定要减速慢行啊，以免把这个积水呢溅到路人的身上啊。好，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任素汐演唱的《亲爱的你》啊。

好的，北京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8:48了啊，因为现在呢是也这个今天呢是一个周末，所以呢看到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还不错啊，现在呢能够看到在这个渤海大街大商新玛特的这个十字路口啊。

个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呢，这个是一段红色的拥挤显示啊，说明排队的车辆比较多，估计呢得三到四组信号灯可以通过。然后呢，现在能够看到在复兴路啊，就是站前区青年小学主校区的门前，在这个地方呢，南向北也有一段长的这个红色拥挤的显示，说明这个路段的车辆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在假日里面开车的时候呢，希望大家依然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啊。继续来听到歌曲，名字叫做《走着走着花就开了》。

走着走着花就开了，希望每一位朋友呢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目标，能够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一起来听陈楚生的歌曲《那个远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极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加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

0: 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年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04，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7度，盖州24到17度，大石桥24到17度，鲅鱼圈25到1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

0: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1: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3: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1: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4: 温暖一颗心，
5: 文明一座城。

0: 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2: 红日一生在东方。
1: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4: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1: 当回忆惊醒，
5: 是谁在敲打我？
1: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6: 好的，北京时间9:1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假日陪伴着您的边走边听，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不知道大

家这个假日有怎么样的安排，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什么样的计划啊，也希望呢我们的节目能够通过这些好听的歌曲，好听的音乐，带给大家一份美好的假日心情。这几天呢一直有点淅淅沥沥的降雨啊，也希望呢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做好防雨的准备，同时呢在经过一些湿滑路面的时候呢要注意控制好车速。一起来听周华健的这首《风雨无阻》。

风雨无阻啊，不管什么样的天气都能不能够阻挡我们这个欢度假日的好心情啊。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由王赫野和黄霄云带来的《离开我的依赖》。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轻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童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投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6: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7: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6: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7: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6: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7: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

0: 情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Here the crowd
1: go。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11: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2: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11: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8: 温暖一颗心，
12: 文明一座城。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38，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边走边听啊。我们在每个假日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用好听的音乐来共度这样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看一下现在路面上的一些通行情况啊，现在呢在渤海大街是从这个万达广场，然后呢是东向西一直到中国石油加油站这个方向啊，现在呢这个是双向车道，都是

车多缓行。然后呢，从新华路开始到通惠医院，就是到楞严寺西门这个方向啊，现在呢也是南向北的方向是车多缓行，因为这几天呢，这个楞严寺公园是有相关的文化市集的活动，会非常热闹。同时呢，楞严寺公园周边的一些路段呢，还是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能够提前的做好您的一个路线的规划。比方说呢，这个临时交通管制涉及到像楞严寺公园的这个北门、南门还有西门正对的这三条路段，车辆呢目前是不允许通行，也不允许停放的。然后再到其他的一些临近楞严寺公园周边的一些路段呢，还有一些车地方呢，路段是可以即停即走，但是不能违规停车的。所以呢，在出门之前啊，大家呢应该提前的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好，继续来听的歌曲是由李宗盛带来的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

这是李宗盛带来的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啊，很多网友都评价呢，这个李宗盛的演唱虽然声音非常质朴，但是呢，能够感觉到他是真的用真情来唱歌啊。继续来听到歌曲，是由张杰、王铮亮、陆虎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

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如果有朋友在身边能够给自己加油打气儿，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必须一个人面对的话，我们也要有勇气去面对所有的困难，所有的挑战。一起来听梁静茹的《勇气》。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银华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华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Hear the crowd go。6月13号，玩转营口韩语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111，18341731711。

0: 声声有爱，
1: 句句关情，
0: 951信息快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7，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7度，盖州24到17度，大石桥24到17度，鲅鱼圈25到1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时段再见。

0: 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 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2: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1: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2: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3: 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
4: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5: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4: 当回忆惊醒，
6: 是谁在敲打我，
4: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7: 好，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0:12，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末节目《边走边听》啊，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现在呢，再来看一下市区个别路段的一个通行情况啊，可能是受到龙岩寺公园周边的一个临时道路交通管制的影响，现在呢，在渤海大街从营口中专门前这个十字路口，然后西向东的方向到大商新玛特，现在是全线拥挤加上缓行。还有呢，在这个体育场南街，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八路这一带啊，它现在是从复兴园小区的西门，然后呢也是西向东，一直到市府路，就是到万达广场这一带，目前呢是双向车道拥挤加上缓行。还有在体育馆路，就是在万达华府的这个西门，目前呢南向北的方向通往渤海大街，目前也是全线的拥挤加缓行。所以现在在这个渤海大街中段啊，从万达到营口中专这一带，包括这个体育场南街的相关路段，现在都是拥挤加缓行，所以大家如果外出的话呢，可以选择绕行相关的路段。

好的，虽然天气呢是稍微有点阴沉，但是这样的一种天气呢也阻挡不了我们欢度假日的这样一个好心情。一起来听费尔乐团带来的《你的微笑》。

这是飞儿乐团带来的你的微笑啊，希望大家呢每一天都可以把开心的微笑挂在脸上。继续来听陆先生乐队带来的春风十里。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0:24了啊。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送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于郭富城的《动起来》啊。虽然呢，现在

看到外面是一个阴阴的天气，但是呢毕竟是来到夏天了，夏天呢也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这样一个季节，希望大家都能够动起来，开心快乐的过好每一天。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声呼吼，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童慧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Here the crowd
5: go。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3: 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6: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3: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6: 祝福考生。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瞭望时

0: 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智慧服务全天候，技术温度暖民心。
1: 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核心在于站稳人民立场，把为民造福作为根本落脚点。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聚焦群众公共卫生咨询需求堵点，创新推出微信公众号 AI 分身政务服务系统，以智能化手段打破服务时间和空间限制，用科技力量传递民生温度，书写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去年12月，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 AI 分身政务服务系统在官方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运行。该系统依托 Python 语言及腾讯元宝人工智能应用搭建，精准聚焦疫情防控咨询、HIV 政策咨询、病媒生物防治、预防接种指南等民生高频需求，打造出7x24小时不打烊的智慧服务模式，成为全市疾控领域智能化服务样板，有效提升了公共卫生服务效能。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应急与综合信息管理科负责人刘光远：
3: 这个进到这个营口市疾病防控中心的公众号以后，选择你要咨询的这个问题啊，可以是输入固件的关键字，也可以输入这个完全的问题，点这个发送。那么这时候呢，这个后台呢进行这个数据库的一个搜索，现在就把这个所有这些回答的问题，包括如果有不清楚，这个也能看到这个咨询的电话。
1: 作为营口市深化智慧政务建设的又一创新实践，这套 AI 分身系统深度融合了人工智能技术与公共卫生服务实际需求，实现核心民生服务场景全覆盖。相较于传统人工客服，该系统彻底摆脱时间和空间束缚，能够实现秒级响应、零延迟答复，真正做到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在系统搭建过程中，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技术骨干刘子维凭借扎实的编程技术完成系统适配优化，同时整合各业务科室政策文件、专业指南和常见咨询问题，搭建起权威的智能知识库，让系统可快速识别关键字，精准匹配答复内容，实现了从简单政务咨询到精准智能导办的服务升级。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感染与传染性疾病防治科刘子维：
3: 利用 Python 语言对腾讯元气进行适配优化，并将其嵌入微信公众号。我们整合了各业务科室及办公室在日常工作中积累的咨询问题，含电话咨询，构建了问题答案数据库，最终打造和公众号的 AI 分身。
1: 运行至今， AI 分身已累计解答群众咨询1110余条，既大幅减轻一线工作人员日常咨询答复负担，又让市民足不出户就能获得专业的疾控服务，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应急与综合信息管理科负责人刘光远：
3: AI 分身呢，打破了这个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能够做到全天候24小时回复，而且这种回复呢是即时触发，没有这个延迟。那么第二个呢，让人工智能呢嵌入这个公众号，也有进行有地放矢的这种搜索，能够提高这个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1: 记者感言：小小 AI 分身是我市持续深化数字政府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更是疾控部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摆脱惯性思维，聚焦用户体验，紧盯群众咨询难、响应慢的急难愁盼，把技术创新与民生需求紧密结合，让政务服务从被动等待转向主动适配，从限时办结转向全天候响应。这充分说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绝非喊口号、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敢于突破常规，勇于创新求变，

0: 把为民造福的落脚点放在提升服务质感、优化群众体验上，用实打实的便民举措让数字政务更有温度。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通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涉及营口典型案例，传达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下沉营口开展督察提出的工作要求和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来营调研时的工作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及市委工作要求，主动担责、动真碰硬，从严从实从快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报涉及我市典型案例和反馈问题整改。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交办的信访案件要即知即改、厉行厉改，并建立台账、分类登记、消耗管理。要认真领会、迅速落实新委省长调研中关于企业合规生产、污水处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的明确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要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报的典型案例和反馈的问题为切入点，举一反三，对大气污染防治、落后产能淘汰、水环境治理、海洋生态保护、固体废弃物处置等方面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做到发现一处整治一处，规范一片。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能耗环保标准，坚决淘汰落后产能。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健全长效机制，以整改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巩固拓展整改成果。要压实各方责任，强化源头治理，加强日常监管，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常态化、长效化，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21号至22号，马来西亚商界青年辽宁商业考察团来营开展经贸考察，进一步深化马来西亚与营口的经贸往来和产业协作，推动两地在技术互通、产品出口、跨境贸易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考察团先后走进辽宁大红德林食品有限公司、辽宁荣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营口广源食品有限公司和辽宁新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车间、产品展厅及研发中心，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线运营、产品创新研发及出口业务开展情况，同时与企业负责人开展座谈交流，围绕速冻食品出口、泡沫铝等新材料跨境合作、智慧中央厨房建设、建筑装饰材料供应等项目深入洽谈，精准对接合作需求，探讨合作发展新路径。考察团还走进营口辽河老街，沉浸式感受百年商埠的历史底蕴与非遗民俗魅力，直观了解我市文旅融合发展的成果，进一步增进对营口城市发展的全方位认识。考察期间，两地企业已就部分产品出口及技术合作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下一步，市侨联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营口马来西亚青年企业家交流合作机制，持续跟进落实对接成果，积极助力营口企业抢抓机遇走出去，为营口全面振兴发展汇聚侨界力量。
1: 本台记者报道。为保障营口鲅鱼圈马拉松顺利举办，市卫生健康委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方位落实赛事医疗保障工作，全力守护参赛运动员、工作人员及现场观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市卫生健康委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多次赴鲅鱼圈区实地勘察赛道，围绕医疗点位布局、急救力量配置、伤员转运通道搭建等核心环节精准对接，细化人员、车辆、设备、赛后服务等事宜，推动保障工作闭环落实。市卫健委牵头制定专项保障方案与应急预案，成立统筹小组，下设医疗应急、救治、疾控等五个专班，多部门协同联动，构建固定加移动无缝医疗监护体系。在42.195公里赛道物设26个固定医疗站，配齐医护、救护车及 AED 等急救物资，搭配3台流动救护车动态巡护，全程响应突发状况。同时明确两家市级医疗机构为

0: 重点救治医院，组建医疗专家组驻点支援，开通先救治后手续急救绿色通道，赛前开展专项急救培训与实战演练，全面夯实保障基础。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2日，2026营口楞严寺公园文化市集开集。本次市集主题为文润港城朝向未来，将持续至5月26号。楞严寺公园是营口城市变迁、文化传承、历史记忆的独特见证。旧时集市商贾云集，游人如织，是镌刻在营口市民心中独有的乡情回忆。本次市集采用一轴八区布局，划分文旅宣传、文化展示、美食游乐、演艺展演等八大功能区域，园区内280个摊位，园外道路500个摊位，满足游客观光游览、休闲消费、互动观赏等多元需求。市集业态丰富，精彩纷呈。日间，非遗展演、老字号展销、文创好物齐聚一堂，剪纸、吹糖人等传统技艺轮番亮相，戏曲杂技尽显传统民族魅力。夜间，市集推出灯光秀、古装巡游等环节，增添游玩乐趣。预计今天全天市集接待游客量将突破10万人次。目前，周边酒店入住率均超过40%，营收额较平日提升近20%。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红、西江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10: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0: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10: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9: 温暖一颗心，
10: 文明一座城。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文艺窗口。悠悠水浒千古韵，铮铮好汉少年魂，一部《水浒传》写尽了江湖风雨，道尽人间百态。一百单八将，人人皆有风骨，个个自带锋芒。有人一身傲骨，清醒通透，于乱世绝境中守住本心；有人赤诚纯粹，率性坦荡，以一腔热血闯荡江湖。今天，就让我们穿越百年笔墨，邂逅

0: 世人皆知，武二郎是水浒之中顶天立地的悲剧战神。他进洋港打虎扬名，狮子楼快意复仇，飞云浦绝境翻盘，一身勇武，一身傲骨。他恩怨分明，善恶有耻，身处污浊世道，却始终清醒自持，杀伐有度，心怀悲悯，半生颠沛不折脊梁，最终褪去江湖戾气，于禅院寻得本心，活成了乱世里最通透的英雄模样。请听田英华的作品《快意恩仇武二郎》。
1: 五镇景阳冈，全锤猛虎惊鬼神，纵情梁山坡，刀斩奸邪荡乾坤。他盘盘逆风局，场场浴血搏，招招致命击，是金圣叹口中的天人，是《水浒传》中罕见的破圈者，也是《水浒》宇宙中最具光芒的悲剧战神，更是一百单八将里永立不倒的疯癫。
2: 敢问壮士尊姓大名啊？
3: 小可武松，见过知县大人。
2: 壮士为本县除了大害，本官该好好的赏赐于你呀、啊！来。
1: 他睚眦必报，快意恩仇，以独挑大梁之姿贯穿五十回。尽管世道不公，命途多舛，却以不屈的意志诠释英雄末路，成就了《水浒》中最悲壮的不朽诗篇。他出身低微，却有着高傲的尊严，杀伐果断，却守着慈悲的底线。
4: 奴家正给叔叔温了一壶好酒
3: 啊，带哥哥回来一起吃。
4: 开口闭口就记着你哥哥，
1: 身陷泥潭仍挺直不屈的脊梁，征袍血染仍不畏奸佞的构陷。
4: 莫非嫂嫂
1: 他胆大如斗，孤身敢闯龙潭，掀起水浒巨浪滔天。他心细如发，洞穿江湖的诡谲，是水浒中唯一躲过蒙汗药的好汉。他仗义疏财，千贯赏金巨款尽散猎户。他情重如山，为兄报仇不惜挑战大宋官权。酒是他的胆，义是他的天，权是他的魂，傲是他的山。景阳冈上赤手扶猛虎的是他，阳谷县里悬腰牌做都头的是他，狮子楼斗杀西门庆的是他，快活邻里玉环部鸳鸯脚醉打蒋门神的是他，
5: 他能叫我吗？
1: 征辽讨方腊，步战斩马将，三度顺杀破敌旗的仍是他。
6: 嫂嫂，
1: 鸳鸯楼前任卷血飞，连斩15口，秒变活阎王的还是他。他以衣襟为笔，人血作墨，墙壁当纸，挥就8个放胆大字，
3: 一时冒犯了哥哥。
1: 杀人者打虎武松也。

0: 江湖上曾闻听武二郎的名啊，今日这里幸会是我们兄弟的缘分
1: 啊。四杯，没有炫耀，没有踌躇，
0: 什么
1: 有的是对吃人世道的公开宣战。
2: 是当的人死了，
1: 同样是发
2: 作官司一年有，
1: 武艺绝伦的玉麒麟卢俊义面对董超薛霸的索命棍，泪如雨下，英雄气概，若非燕青神剑，早已命丧黄泉。豹子头林冲枪法绝伦，鬼神探野猪林面对催命公差，也只能苦苦哀求放下尊严。若非鲁智深禅杖横扫，焉能逃出升天？唯有行者武二郎，飞云普前，枷锁在身，面对四杀手合围，加维顿练坐鞭，跨而往，撤而出，飞而起，劈而落，绝境之中反杀破圈。然而
3: 过来，
1: 这双曾虎虎猎狮的铁拳终被命运的劫难摧残，这副曾单山赶月的脊梁终被时代的浊流冲弯。招安迷梦破碎，征途血色尽染，他看清了庙堂的虚伪，以一条臂膀的代价斩断了纷扰江湖最后的羁绊。景阳冈的虎啸犹在耳畔，鸳鸯楼的血迹早已风干。风刀不是武力的终结，而是灵魂的淬炼。肉身虽残，精神却如断臂的维纳斯，在破碎中铸就天伤星凛凛的尊严。
3: 自己打自己。
4: 哥哥送出这么远，小弟心中不忍，请哥哥回去吧。
0: 啊，此人一别，不知何日再见，让我再送兄弟一程。
4: 哥哥留步，要不然小弟就不走了。
0: 兄弟归家心切，路上千万小心呐。
4: 哥哥放心就是了。
0: 宋江如今是戴罪之人，有家难回，见兄弟回家心中高兴啊。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鸣。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窗口。与武松的清醒克制截然不同，梁山之上还有一位至真至烈的草莽好汉，黑旋风李逵。他是世间最纯粹的江湖人，莽撞热烈，坦荡直白，不懂弯弯绕绕，不藏私心算计。他为母杀虎，尽显智孝，结场就有，尽显赤诚，敢骂权贵，敢反不公，撕碎世俗虚伪。可这份纯粹的野性也藏着愚忠的悲凉，一生追随至死无悔，让人恨其莽撞，怜其赤诚，敬其坦荡。请听田英华的作品《黑旋风李逵》。

0: 挥板斧，荡平身上奸邪贼寇，大闹江州，救出人间忠义英豪。可是李治胜在了活佛野蛮美学的暴烈典型，也是梁山泊最有存在感、最能惹祸的麻烦精。急如霹雳火，快似过天星，所到之处，黑云卷地，板斧生风。
1: 休走了梁山贼寇！休走了梁山贼寇！休走了梁山贼寇！
0: 他嗜血成性，杀人如麻，是《水浒传》里最纯粹的杀戮机器，草莽江湖中未退野性的残暴狂生，一百单八将里最害人的黑色雷霆。可恶，抬头砍去殃及无辜，践踏人性底线，
1: 打不得。
0: 虎皮四岁小衙内屠杀护太公全家，毫无愧感。他可爱，是成人世界里的孩童，口无遮拦，一片天真烂漫。
2: 铁牛，铁牛，
3: 娘，
2: 娘，
3: 娘，娘，娘，你的眼睛怎么了，娘？娘，你摸摸我，娘，
2: 娘被你把眼睛都哭瞎了，
3: 娘，我这不是回来？
0: 可悲。雨中宋江慷慨赴死，天罡星散空余叹。他可敬，公然砍倒替天行道大旗，大骂宋江，你也配叫好汉。他是打假斗士、反诈先锋，撞见李鬼欺世盗名、拦路捡迹，怪眼圆瞪，怒从心头起，钢牙紧咬，恶向胆边生，扶起头落，假李逵成了真李鬼，瞬间毙命。
4: 你这个猪鬼，谁是张间谍？
0: 天子脚下闹东京，烧妓院，他鲁莽果敢，
5: 还急着要看
0: 皇上圣旨撕得粉碎，钦差太尉照打不误，他简单狂蛮，
4: 我这颗头才值三千贯啊。
0: 大闹高唐州，一拳就结果了阴天赐，扑井救柴进，他忠肝义胆，暴打杨太尉，凌迟黄文炳，他快意凛然。
6: 散开，散开，散开，散开！
0: 江州断头台上，刽子手刀落之际，他从天而降，背起宋江，双斧开路，不避枪棒，人挡杀人，佛挡诸佛。杀得尸横遍野，淋漓酣畅。
7: 快快停，
8: 赶走！
0: 夷陵为盲。

0: 取水，归来却见老母虎吞命丧。悲吼震林，怒杀四虎，一斧劈剑虎才脑浆，二斧砍断母虎脊梁，三斧剁开公虎肝肠。
1: 娘，娘，娘！
0: 忠义堂上，他撕碎诏书，痛打钦差，破口大骂：“赵安，赵安，赵慎的鸟安！”一脚踹翻香案，双斧劈裂金匾，口出狂言：“你家皇帝姓宋，俺家哥哥也姓宋。他能坐龙椅，偏俺家哥哥坐不得。为护老李宋江，曾经嗜酒如命的他，竟数日滴酒不沾，饮鸩之时泪如雨下。生前跟定宋公明，死了也做哥哥部下的一个小鬼儿。可怜，可爱，可悲，可叹。而今板斧游民，忠心赵汉卿。时代虎患黑旋风，百姓渴求天杀星，挥起利斧，让每一个李鬼都无所遁形。他便是集大忠、大义、大勇于一身，天杀星、黑旋风李逵。
2: 有的是酒，为何不给俺喝两口啊？
3: 你这个挨千刀的，死到临头还要什么酒喝？
2: 你这个狗东西啊，看我起来宰杀了你。
3: 把他给我抬到一边去。哎，抬走，抬走。
2: 我要喝酒，为什么不给俺喝？放下我，我起来剁翻了你们。
4: 来师傅，喝酒，喝酒。
3: 来来来来来。

一刚一柔，一醒一纯，一智一莽，两种风骨，两种人生。武松是历经世事沧桑仍守本心的通透英雄，李逵是未经世俗雕琢赤诚胆荡的人间真性。他们鲜活立体，有血有肉，让水浒江湖不再只有刀光剑影，更藏着人性百态，世间悲欢。千古江湖终落幕，好汉风骨永流传。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堪，责任编辑雷鸣，音乐编辑赵宇、安琪，播音赵明君、林叶明。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来聆听经典，感受水浒双雄的滚烫人生与不朽风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5: 龙年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7: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8: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7: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8: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汇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9: Here the crowd go. 6月13号，玩转营口韩语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收听951，
1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

0: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今天啊，我们要聊的这个品牌，它的故事堪称中国制造业最传奇的逆袭剧本。从20人的电池小厂起步，到如今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冠军，从被嘲笑一个做电池的怎么敢做汽车，到成为首家突破1000万辆新能源下限的车企，比亚迪用30年时间书写了一段从模仿者到定义者的产业传奇。但辉煌的另一面是高端化的屡战屡败，是工程师思维与用户需求之间的错位，更是性价比之王的标签如何蜕变为科技豪华的艰难求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比亚迪的30年，聊一聊它的转型成功与阵痛。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刘德华的《如果天有情》。

比亚迪的故事始于1994年深圳龙岗布吉镇的一间800平方米的旧厂房。这一年29岁的王传福辞去了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最年轻处级干部的职位，下海创业。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家生产电池的小厂会在30年后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霸主。创业之初，比亚迪面对的是日本企业的技术垄断，以三洋为代表的日企凭借着全自动化的生产线几乎垄断了全球电池产业链。买不起数千万元的生产线怎么办呢？王传福想出了人家夹具的半自动化模式，用劳动力优势突破技术壁垒，固定投资只有日本的10%，产品价格却能低40%。这种小米加步枪式的逆向创新让比亚迪迅速崛起，2000年成为摩托罗拉第一个中国锂电池的供应商，2002年成为诺基亚第一个中国锂电池供应商，而到2003年比亚迪的镍镉电池、镍氢电池和锂电池市场份额分别做到了全球第一、第二和第三，电池大王的名号实至名归，但更大的梦想才刚刚开始。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2003年，比亚迪做出了一个让资本市场炸锅的决定，收购西安秦川汽车，正式进军汽车行业。消息一出，股价暴跌20%，投资人用脚投票，一个做电池的怎么敢做汽车呢？但王传福的坚持源于一个朴素而前瞻的判断，电动车才是未来。2004年的北京车展，比亚迪带来3款新能源概念车，当时没人相信新能源的未来，大家看不懂也看不上更看不起。2008年比亚迪推出全球首款量产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F3DM， 属于比亚迪的新能源故事就此展开。然而这条路注定孤独，2018年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不到 5%， 插电混动更是小众当中的小众，许多车企都放弃了这个方向，比亚迪内部也有争议，但王传福拍板，即使走错了也认了。2019年比亚迪迎来至暗时刻，利润同比下降 40%， 差一点就活不下去了。但就在这最艰难的一年，在扣非利润只有2亿多的情况之下，比亚迪投了80多亿搞研发，这种近乎偏执的坚持终于在2021年迎来转机。 DMI 超级混动横空出世，比亚迪乘风破浪，开启了属于它的腾飞时刻。

从第一台新能源下线到100万辆，比亚迪用了13年；从100万到300万辆，用时1年半；从300万到500万辆，仅用了9个月；从500万到1000万辆，只花了15个月。而在后来，比亚迪做出一个惊人之举，停产燃油车，专注新能源汽车，成为中国第一家宣布停产燃油车的车企。此后比亚迪销量势如破竹，而海外市场也迎来爆发。技术层面，刀片电池、 DMI 超级混动、 E 四方云辇系统、天神之眼智驾等等等等，一项项黑科技构筑起比亚迪的技术护城河。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2010年，比亚迪与戴姆勒合资成立腾势，被媒体称为中国高端新能源的希望，但电池加奔驰基因的组合并未擦出火花。2014年首款车型上市，到2021年腾势销量长期低迷，直到2021年底比亚迪增持腾势股份至 90%， 才算靠D9缓过一口气。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腾势形成了对D9的强依赖， N7Z9GT 等车型销量低迷，第二增长点迟迟未出现。2022年的发布会， U8 原地掉头，应急浮水的黑科技惊艳全场，109.8万的定价摆出超豪华的姿态，当年交付的首月销量超过1593辆，热度喜人，但是后期销量下滑明显。比亚迪的高端化是典型的技术先行模式，先有技术再找场景，然后再做品牌。E4方源于王传福对四电机独立驱动的执着，2004年便有技术原型，2020年决定量产之后，工程师们才摸索出越野场景，定义了原地掉头和应急浮水两大功能。仰望 U8 是为了这一碟醋包的第一盘饺子，靠着顶级流量的直播效应确实火了，但拿着锤子去找钉子不会每次都那么幸运。当同样的 E4 方配上云辇批打造出仰望U9 的时候，赛道跑不出圈速原地起跳的节目效果也就成了噱头。技术重要，但是技术真的不是万能的。

0: 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5: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西江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6: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红号。
6: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8: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7: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1: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7: 选点硬核的。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0: 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点30分，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9: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0: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9: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3: 温暖一颗心，
10: 文明一座城。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5: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6: 嗯，好吃。
4: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7: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好了，各位，到点儿了啊！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营口》，我是小峰，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都是我们的时间段，和各位分享的是关于吃喝玩乐的各种话题啊。很多伙伴就说：“哎，你们这个岗位，这工作可真的是太好了，每天啊就是带着各位去玩，带着各位去吃，发现更多有意思的事儿，发现更多好吃的和好玩的。”这说的咱俩好像挺肤那个挺肤浅，是不是？但其实啊，我们是一档传递快乐的节目，每天啊都会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陪伴着各位度过一个愉快的午间时光，给各位打打劲儿啊，加加力。所以今天呢也是一样，给各位准备了很多的内容，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时刻锁定我们的节目啊，反正就是一个小时，对不对啊？
1: 对的。
0: 这个小本本啥都掏出来，因为我们的干货可以说是满满的。今天也是一样啊，有好多好消息和各位去分享，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把耳朵哎都立起来，然后呢听一听，认真听讲一下子啊。大家可以通过营口交通营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和我们进行打卡活动。
1: 没错，那么同样呢，咱们今天上半场以及下半场哦，是分为不同的板块的。上半场呢，跟大家分享出去玩的那些事儿；下半场呢，依旧是出去玩，但是会有一些吃喝玩乐。大家依旧是要把咱们的小本本、抱着耳朵给竖起来，记清楚、听清楚了。按照惯例，依旧是邀请到了咱们红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给我们分享柔妹陪你看世界，究竟最近有哪些出去玩的好地方？那么首先呢，邀请到咱们子涵姐，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欢迎子涵姐啊。那么子涵姐这次过来啊，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最近是忙碌起来了。为啥呢？也是因为其实在我们东北最近呢会有一系列的赛事来进行举办。那么同样呢，我也是相信子涵姐呢针对于这次的一个赛事推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优惠活动。那么首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吧，这次优惠活动咱们都有哪些的，像是我们的出发时间，包括说咱们的报名名额。

0: 在整个季节呢，其实有好多老年朋友们喜欢去华东五市或者是云南方向，以及呢春季爬山首选的路线湖南张家界。那么另外呢，在最近这段时间呢，成都、重庆、贵州、山东半岛，还有我们新疆和大西北方向呢，也是特别特别的火爆。桂林方向呢，更是大家比较老年朋友喜爱的一条路线。无论是哪条路线呢，大家首先第一点，我觉得都应该到旅行社来报个名，咨询一下，然后找一个合适自己喜欢的一个路线和行程。
1: 是的，其实啊，就像刚刚子涵说的，多打听多了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你甭管是最后你最终你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出行，去哪个地方，多了解多做攻略，这肯定是没毛病的。因为作为这个旅行社来说，作为专业的这个出行人士的设计人来说，我觉得啊，首先呢就是行程上咱得合理，对不对？你不能说今天我是啥也不干啊，然后去了之后就躺一天啊，其实也行，但是呢也得稍稍有点这个小设计，对不对？因为咱出去打卡了，甭管是吃美食也好，或者是欣赏美景啊，甭管是这个山水或人文，但其实呢更多人是愿意体验一下当地的不同的一个风景。所以说呢，做攻略没毛病，但是合理的做攻略是每一个朋友都比较需要的。那好了，话又说回来了，子涵，刚刚你也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最近咱家这样的一个行程，那您说一下子，你看啊，有这么多团型，这么多的团期，那最近这段时间哪个团型能够更火爆一点的呢？
0: 我觉得最近呢，相对来说像华东啊，以及云南张家界，还有桂林方向和贵州方向人数是比较多的。另外呢，新疆和大西北的方向呢也是尤其的火爆。
1: 哎呀，
0: 很多人呢其实跟团游呢主要想做到的就是省心省钱不费劲儿，而且呢全程还有人带着，我可以无脑式出行，就是不用带大脑，然后也不用带钱包，到了当地没有其他消费的这种情况可能更适合，更想选择。
2: 对呀，因为其实找旅行社就是省时间省钱更省心力。咱们去到这个目的地了，首先攻略不用我们管，
1: 对，
2: 酒店不用咱们订，
1: 是的，
2: 小酒桶不用咱们交钱，这么听起来咱基本上都带着开心的大脑出行就
1: 完全。但是呢有很多朋友呢就是报旅行社，他就会觉得哎，我是这么想的，初衷都是好的，那最后回来之后呢，为啥又心又堵的哈，又难受啊，又不开心，觉得钱花冤枉了，为啥呢？
0: 因为大家可能选择的是购物团或者是低价团。那么宏泰旅行社呢不跟风低价内卷，不做短期套路生意，好，旅游行业呢终究还是靠口碑说话的。我们会把专业做好，把服务做暖，游客的认可和推荐也是宏泰旅行社最好的招牌。
1: 是的啊，其实啊就是服务每一个朋友能够玩好吃好住好，真是一个挺不容易一件事儿，因为每个人侧重点真的是不一样的。你看啊，咱都是经理小团，可能就18个人、19个人这样的一个团型，但是呢，你看啊，这10多个人可能有好几个家庭，有好几个这种不同那种感受的人，可能有那侧重点，我住的我得住的得好，有的人都我对吃我得吃点当地特色呀，对不对？有的人就这些无所谓，我只要打卡到我心仪的景点，我照到好漂亮的照片，给我发朋友圈了就可以。但你说把这么多的朋友集中到一个团型里边，然后还把每个人服务得很好，这个就要以旅行社上强度了，对吧？
0: 是的，宏泰旅行社呢主要是对于行程相对来说呢更细致化一些。我觉得其实现在呢大家挣钱都不容易，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呢，我们会把每一位出行的游客朋友们当成自己家里人去对待。那我带着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出门，选择住什么样的酒店，那么吃什么样的特色餐，当地会吃什么样的特色美食，酒店呢首先带孩子也好还是带老人也好，大家当妈妈的或者当爸爸的都是想要大家住的好一些。
1: 是的，
0: 因为尤其带孩子出行呢不想遭罪，所以宏泰旅行社呢一直本着初心，就是把每一位出行的游客朋友们都当成自己的家里人。在我们接待行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把行程讲清楚，例如飞机的航班时间，行程当中会走到哪些景点，那么所有的行程当中都是含门票的，还含了我们景区必须乘坐的小交通，那没有购物店呢也没有擦边店，我们会真正给大家写进合同当中。宏泰旅行社的服务呢也不止于此，那我们在出行之前呢还会提前为大家选好飞机的位置，给大家发一份详细的注意事项，包括当地目的地的天气情况，提醒大家出行的准备。那么飞机呢我们也是含了行李额，那么飞机上呢是否有餐也会提前告知。除外呢我们还会贴心的给大家准备当地自由行的攻略，以及我们多次带团总结出来的当地美食分享，保证让大家在空余的时间可以更好的游玩和体验，不让大家留有遗憾。那么宏泰旅行社呢也会将所有的准备工作 工作提前做好，来保障大家的出行体验。我们每一次的用心服务呢，也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如果大家

0: 在苦于出行，不想做计划，不想上网收攻略，怕花冤枉钱，不妨可以到宏泰旅行社，要宏泰旅行社给大家一次完美的出行体验。那么从事旅游行业已经有15年之久，也知道宏泰旅行社呢接触了很多朋友们，那么很多人呢跟团可能踩过坑上过当，用客人的话来说呢，每一次踩的坑上的当，当当不一样。那么宏泰旅行社呢15年深耕旅游市场，只想让营口的家人们走真正的纯安团，零购物零套路，只看风景不进购物店，全程无置费无加点无隐形消费，让大家玩得安心又体面。18个人的精品的轻奢小团型，不赶时间不赶景点，慢享旅程。对于酒店的安排呢，我们会选择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选择交通便利，出行地点方便，让大家自由活动期间也可以自由出行。用餐我们会选择全程当地的社会餐厅，安排特色餐，拒绝生命维持餐，让大家更多的去体验当地的特色美食。那么对于景区的小交通呢，我们会把所有景区必乘的小交通全部都含在内，避免让大家到了当地之后呢有二次消费，以免出现不坐索道不坐环保车无法进入到景区的现象。那么每一个人出行呢都是有预算的，在这里呢也是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宏泰旅行社呢对于有预算的朋友们，我们更是有合理的一个这个行程讲解，会把所有当中含的不含的都跟大家说清楚，一定要做到心明眼亮，一五一十的出行出发，出发当天只需要带上好心情就可以。那么对于购物安排呢，宏泰旅行社承诺不进购物店，是真正可以给大家写进合同当中的，因为我们只做真正的纯安团无套路，是敢写进合同当中的承诺，把时间真正的留给风景，不把精力浪费在进购物店上，是我们对每一位游客朋友们的底线。
1: 是的啊，多一份真诚，多一份真心啊，少一点套路。其实对于整个这个旅行行业来说的话，我觉得这句话啊，真的是话糙理不糙，真是这样子的。就是很多这个对于第一次出门或者是不经常出门的朋友来说的话，报旅行团其实寻的就是一份安心。你那么多套路啊，说实在，在之前签合同的时候，咱也不知道里面有这么多弯弯绕绕，有景中店，又是什么小交通啥的，各这样那样的费用，到。就是真正到目的地的时候才发现，哎呀，有这么多的套路，这么多地方要掏钱，说实话啊，体验感肯定会差一点。所以说我觉得为什么我一直挺认可宏泰旅行社的，原因就在于他把什么事儿都提前告诉你，咱该消费就是有这个消费啊，不包含的我就提前告知你，你选择权是放在自己手里边的，然后每一个项目是可以写在合同里边的，而且就哪怕你没有提问，他会提前是告知你咱这里边是包含哪些费用的，小交通包含哪些，进去之后哪些是必要非得花钱的啊，都会提前告知。我觉得这一点，首先呢，我得给这个旅行社竖一个大拇哥，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子涵，最近的话刚刚咱也说了，大框咱也各位也是概括了一下子啊，这个去的地方刚刚也说了很多都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那哪一个团型现在咱们就是发团的比较多，或者最近这段时间要发团的，跟各位去说一下。
0: 好的，对于整个这个孩子们呢即将要放假的一个暑假期间，好多朋友们都在提前的去咨询各种路线。那么在这里呢也提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年的暑假期间呢给大家安排的行程都有哪些。首先第一条路线呢就是我们整体的新疆的路线。新疆呢今年为什么会放到我们暑假期间呢，因为好多其实在咨询旅游的过程当中，大家首选呢就是想走一个凉快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家长都是这个样子哈。那么7-8月份呢也是亲子的欢乐季，是暑假期间的一个项目。那么主要呢人群目标就是我们的亲子家庭，注重高质量陪伴与及成长的体验。那么大家呢想选择的一个核心需求呢就是清凉避暑，轻松遛娃，那么要旅途安全还有趣有回忆。宏泰旅行社呢对于7-8月份暑期季假间呢我们安排的行程呢，主要的卖点呢，核心是我们品次的体验，以及我们主题乐园，还有凉爽避暑，互动性强，形成趣味，安全舒适。那么在今年的暑假期间呢，首先第一条路线就是我们的新疆的路线。新疆呢是分为南疆和北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爱呢，可以选择一个方向。那么另外第二条路线呢，就是贵州方向。为什么说每年的一个暑假期间呢，我都会发贵州？因为贵州呢地处北纬25度，常年的气温是18度左右。贵州呢境内群山众多，把周围的省份呢相对来说也是要低一些的，那么更是夏季凉爽避暑首选的路线。那么另外呢在贵州有众多的招牌景点，例如课本上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呢梵净山景区也

0: 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另外呢，在整个天空之城我们还能看到马岭河、断峰林以及资金洞、龙宫等喀斯特地貌的溶洞。人文景观呢，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那么在这里呢，春晚的分会场也是在此。在我们整体的千户苗寨还可以尝一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呢叫高山流水。只要大家呢想要去上这个苗寨体验一番，我们的行程当中呢还会有在酒店里头入住的。那么这个酒店入住呢，就是在苗寨里面入住，让我们更好的去体验一下我们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那么在我们整个贵州呢，不要忘了喝白酒，也不要忘了吃酸汤鱼，这个呢是一大特色。当地的贵州美食真的太多了，像烙锅呀，还有火锅里面涮着竹荪，以及我们各种各样的药材，真的让我觉得每一次上贵州呢真是大饱口福。
1: 是的，那这么一听，这次贵州之行啊，咱们风景美食双丰收。那么大家呢，如果最近正好在暑假，包括说刚刚所说的团期有时间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咱们先把名额抢下来，因为18个人的小型精品团真的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是的，那么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3050671711，还有我们183-4173-1711。那么所有的手机号码呢都是跟微信同步的。我们的住籍电话是38205673820567。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
1: 那么这个电话大家要记清楚了，为什么呢？因为不光说是有贵州、有新疆，还有刚刚所提到的其他各种各样的团型。只要是想出去玩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个电话咱们可以随时记下来，然后想要出门呢就打个电话，不管是自驾游还是抱团游，只要是旅行有哪方面不懂的，都是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的。那么刚刚呢跟我们呢是分享关于贵州的这次行程，其实还有一个地方，现在在我们春夏交接的地方，老年人特别爱去，就是春季的爬山首选。
0: 对，张家界。那么张家界呢也是春季爬山首选的路线。为什么首选张家界呢？是因为张家界森林公园还有天门山两大核心景区内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是一个老少皆宜的路线。并且湖南的旅游路线涉及到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四个城市，名人效应有我们的韶山以及举世周头。那么自然景观呢，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景区还有黄龙洞更是必不可少的。人文古城我们会去到凤凰古城、芙蓉镇还有土师城，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苗族和土家族的风土人情。那么另外呢，刚刚说到这个整体的飞机团呢，还有我们的汽车路线。像今年呢，对于草原我们进行了收官季，大家呢之前的过程当中呢，这几年报草原没有报上名的，那么今年一定要抓住最后的一个小尾巴。那么另外呢，还有我们整体的海岛游以及长白山和延吉的汽车团。并且呢，最近呢，从昨天开始大家说到这个东北超，那么东北超呢最近也是特别的火爆，从昨天广播刚刚开始宣传的过程当中，这个电话呀就已经打爆了，一直在不停的去咨询东北超是具体怎么个情况。
1: 是的，那么大家对于东北超赛事的热情真的挡也挡不住，为啥？咱东北好不容易举办一场足球赛了，东北人民必须得支持起来。所以说呢，可能就是由于东北超的一个举办，大家现在想要远走的心情就给打住了，说不行，我得把这个比赛呀观看完事之后我再出门。那子涵姐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的一场比赛，包括说咱们的团型是怎样的呢？
0: 好的，那么最近一批团期呢，我们第一个是沈阳赛区的，就是整体是6月13号出发。早上呢，我们也不用起早，整体呢就是在11点钟左右电视台门口集合。车程时间呢，基本上就是3个小时。那么3个小时呢，大家就能到达沈阳之后，我们会负责给大家安排一个晚餐。因为毕竟呢，你去上这个足球呐喊呢是需要体力的。
1: 是的。
0: 那么呐喊之前一定要把肚子填饱，所以呢，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安排呢，就是在我们整体中午的时间哈，去到我们新闻传媒中心的门前停车场集合。那么大家可能有很多人会担心了，我这个车停到这收不收费呀？咱们电台门口呢停车是不收费的，你们可以完全把车停到停车场里面也比较安全。那么从1点钟我们出发之后呢，到达当地沈阳吃晚餐的时间呢就是4点多钟。吃完晚餐之后，我们会抵达铁西体育场检票观看我们的比赛。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入住沈阳市区的酒店。今天呢有好多人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就会问到我，那么我去看球赛呢，我晚上或者第二

0: 那天我们有没有时间去自由活动？我想到沈阳呢，吃点当地的特色美食，逛逛沈阳的夜景，或者呢是想吃点当地的什么特色餐呐、啊，有一些网上的网红小吃啊，都想有一个时间。那么这个呢是足够的，因为我们看完演出之后呢，基本上也就是9点来钟入住酒店了。我给大家选择的酒店是市中心，而且是太原街和中街附近的酒店
1: 哦，
0: 所以大家呢晚上的时候是完全有时间的。
1: 对的，而且大家只要去过沈阳都会知道，这也算是沈阳的两大商圈。周围的一些美食啊美景，包括说人流聚集地都是在这个地方的。那这个第一天的行程真的是首先有我们足球的激情，还有自由活动的时间。那第二天的行程是怎样的呢？
0: 第二天呢大家可以完全睡到个自然醒，9点多钟我们开始出发去辽宁省博物馆以及辽宁省的科技馆。那么在咨询的过程当中也有好多人说，哎，我第二天的时候我能不能有个自由活动时间呢？其实你们要是想有单独行动的时间也是可以，大家提前沟通的，然后我们在指定回程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一起返回就可以。
1: 是的，指定的一个回程地点咱们给确定了，后面呢就一块都给我们拉回营口了。所以说呢这算得上是两天一晚的沈阳之行，既看到咱们东北超当时健将啊在场上奔腾的这样的一个身姿，又是可以有一个自由活动时间进行一个 DIY 的沈阳定制。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先把名报下来了。那么子涵姐，你刚刚也说了最近报名的非常火爆，那会不会出现说，哎，真的是这次行程名额满了，大家去不了的情况呢？
0: 会有的，因为他这个票还是比较紧张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对于这方面有需要咨询或者提前抢名额的，一定要提前报名，因为咱不仅票紧张，位置也紧张，这么便宜，一个人只需要278元，其实玩两天，大家可以完全算一下，你自己开车去，或者是你到当地住一宿，
1: 对的，
0: 包括这个门票你都得想办法抢，别看这个门票是可以网上去抢，但是真抢不到，因为好多人都说我确实自己抢门票了，我抢不到，但是跟着你们跟那个玩转营口啊一起出发，门票可以解决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好，而且还能省下来很多钱。
1: 所以说呢，这次东北超之行真的福利给大家放松的很大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就赶紧把这个位置给抢到了。同样呢，大家如果想要关注更多的后续赛事，也是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锁定 FM9.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节目的，与宏大旅行社合作的这次沈阳东北超之行还是会有后续的。那子涵姐，赶紧把报名电话下次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宏泰旅行社的座机电话是38205-6C38205-6C。对于整个这个五月份呢，有很多老年朋友想要错峰出行、花少钱办大事儿，那么可以有更好的体验感。大家呢也可以随时随地来到宏泰旅行社具体来咨询。无论是您是单人报名，还是说老人出行，或者是家长朋友们想要带着孩子们错峰出行，都可以随时随地24小时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来进行咨询。那么春季呢，包括我们整体的华东五市啊、云南，还有湖南的张家界、西藏方向、重庆、贵州、桂林、山东半岛、新疆方向、大西北，还有我们的成都，那么在我们行程当中呢还有婺源方向、西安、山西、湖北、海南、福建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路线呢也是非常丰富的，有我们的欧洲方向，还有东南亚方向，单独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以及我们韩国的签证和自由行。那么大家呢都可以随时随地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8205-6C38205-6C。我们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在整个春季也有很多公司团建想要去走这种团行或者是 VIP 定制的。那么宏泰旅行社呢从事旅游行业15年，所有的旅游方面呢大家都可以来咨询。无论您是近期有时间想说走就走的一场旅行，还是说呢今年想提前规划一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30分。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 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马特。

0: 层，2866-6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0: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7: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1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7: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Here the crowd
8: go。 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

0: 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1: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0: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1: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2: 温暖一颗心，
3: 文明一座城。

0: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2: 嗯，好吃。
0: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营口，我是小凤，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哎呀，怎么样，这会儿想不想我们啊？就虽然过去六分钟时间，我相信很多伙伴已经期待的不行了。
1: 对的，
0: 所以说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啊，在广告期间呢也是仍然啊在讨论我们下半段要分享哪些精彩哦有意思的内容呢。在这个分享之前啊，咱有个挺重要的事儿啊和各位得分享一下，得说一下。其实上半段呢咱也把这个事儿啊不消悄咪咪的给各位透露出去了，就关于啥呢，关于看球的一个事儿。我天哪，这个真的是，我相信我现在身边已经很多朋友都开始问我了，说这个东北超马上开踢了，怎么没组织一下看个球啥的呢，对不对？那既然大家这么有所期待的话，那咱们肯定必须得安排点这活动啊，带大家去看球啊，是不是？
1: 对的。
0: 所以说呢，最近啊这个东北超已经要开始正式比赛了啊，我们也是在筹备当中，而且呢也是携手红泰旅行社然后落地这件事儿。所以大家呢这个想看球，或者身边有爱好，或者想凑个热闹的，想感受一下赛场的氛围的，或者是从来都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活动的，没关系。
1: 时间，那么这次的一个旅途全程都会有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主持人以及摄像亲情陪同。
0: 是的，而且呢这一次呢我们主要带各位去看哪两场比赛呢，就目前为止啊我们落地策划的是6月13号赵沈阳，还有6月20号在大连两场比赛啊。
1: 是的，
0: 然后大家呢要是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打电话咨询一下子涵，因为啥呢啊，这边的话子涵是帮我们对接整个的一个活动落地的一个流程，而且非常专业。然后呢很多伙伴会说，哎呀那看球好啊，那你花不少钱吧，又买门票又这又那的，是不是？其实说实在的真的没有多少钱，我们把费用啊真的是压到了最低最低了。整个的一个费用正常是328块钱，然后呢2天1晚的一个行程，我们现在把价格压缩到什么呢，立减50，278就能带着各位2天1晚玩转东北超。然后费用包含什么呢，包含住宿一晚住宿啊，然后呢还有
1: 一个
0: 正餐，
1: 对的、
0: 晚上的正餐，以及第二天早上的自助早餐，以及场馆的这样看球的门票，还有这个往返的这个高级的大巴车，对不对？还有全程的这样的一个导游的陪同，以及刚刚潇潇说到了，我们这个主持人和摄像老师也会陪着各位一起去呐喊，一起去看球，并且还包含2日的一个保险。同时，各位还有个啥事儿呢？就是咱得有队服啊，对不对？
1: 对的。
0: 子涵队服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给大家选择的是一个白色的 T 恤衫，那么胸前呢还印着大大的两个字“营口”。
0: 哎呀，真的是太气派了啊！
1: 没错，
0: 你想象这个风景线，我觉得非常棒啊！大伙儿，咱们营口当地的球迷朋友啊，甭管是年长的、年轻的，这个成年朋友和小朋友啊，咱们一起穿着一样的队服啊，一起奔赴赛场。你就想象那个画面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亮丽的风景线。那目前为止呢，子涵。

0: 喊，咱们这边已经开始招募了，招募球迷去赛场去呐喊。然后咱的报名电话是多少啊？
1: 183-4173-1711，183-4173-1711，这个呢是我们的手机号码，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另外一部手机号码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因为最近打电话的比较多，如果在线的话，大家有一个备用电话，
2: 可以耐心等待一下。
0: 对，因为首先啊，它不贵啊，278块钱，对，278，可能很多伙伴一算笔细账，可能来回高铁费用，再加小交通的费用，门票啥的，就别说住了，
2: 对，
0: 根本都不够用啊。咱们又带着各位一起去沈阳，一起看球，一起又住又吃又喝又玩的啥的啊，就相当于2天的假期啊，咱们就相当于1次。放松啊，这个看球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旅程。所以说各位啊，感兴趣的话赶快致电电话，因为啥呢？因为名额真的是有限的。咱不是说这个咱这边就是随便啊，就招多少人都行，票务这块比较紧张。所以说呢，感兴趣的话一定要致电电话，致电电话啊。子涵再次重复一下咱的报名热线。
1: 好的，130-5067-1711，130-5067-1711，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另外呢，座机电话是38205673。38205673，宏泰旅行社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富西门市，24小时营业的电话号码，大家可以随时随地来打电话咨询。
0: 好的啊，目前呢是两个团型啊，也不说两个团型，是两个场次啊，6月13号的，然后还有一个6月20号的，是去大连的啊，大家根据自己的一个时间啊去选择，然后呢，我们这边也是带着我们的球迷朋友一起去赛场呐喊。哎呀，分享完这个好消息之后啊，咱接着唠一唠关于出去玩的事儿啊。我觉得一唠到玩这个话题啊，很多伙伴呢就说实话啊，就听不够，真听不够。你看，虽然咱们上节目啊，潇潇，咱们每天可能都会在唠这些事儿，但其实呢，一提到这个话茬，真的是唠不够，唠不完。所以说，有时候挺羡慕子涵的，就是每天啊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美景、美食当中，哎，来回穿梭，我觉得太幸福了，是吗，子涵？
1: 是的，其实我觉得出去玩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无论大家呢有时间去走5-6天的飞机团，还是说想走近郊游的3-4天1-2天的汽车团，那么首先第一件事情，我觉得是一定要走出去。那对于现在很多人觉得生活压力比较大，如何找到一个释放自己、让自己完全放松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呢，最佳的一个呢就是出去玩。那么出去玩呢，也分走什么地方。那么最近呢，宏泰旅行社也推出了很多汽车团的班期，因为好多人在走飞机团的同时呢，也提出了很多的意见，例如像海岛游周边呢，像大连有很多的海岛，但是呢，大家一直发现营口地区的旅行社没有发团，所以在上个礼拜呢，我也是亲自的去实地考察了一番。那么为什么说到这个海岛呢？因为我觉得每一年呢，都有好多人来咨询海岛游，但是呢，各家旅行社从来都不发，一直都是一个这个短板。那么大家可能很多人就是想带着孩子、带着老人赶赶海啊，吃点海鲜、挖点海鲜。那么上个礼拜呢，我也是亲自去了一趟石城岛，我给大家选择了一个性价比最高，而且呢海鲜特别多，包括我们挖到的海鲜也非常多。上个礼拜真的，我觉得真的是玩嗨了。
2: 是呢，
1: 对，我们住着海景房，推开窗户啊，然后就能看到整个这个面朝大海的一个景观。另外呢，对于落潮的时间呢，我也是手拿把掐，选择了一个大潮时间，看到了很多海鲜，也捡到了很多海鲜。毫无夸张的说，我得带回来了有15斤的海鲜，
2: 这些全都是免费带回来的吗？
1: 是的。
2: 那所以说，对于海鲜爱好者，特别是喜欢赶海的，咱们像是那种有一种浓浓收获感的朋友们啊，这次的行程是千万不要错过的。那我想问一下子涵姐，咱们这次行程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1: 2日游，我们第一天基本上就是早上出发，车程时间其实有好多这个赶海的家长朋友们呢，都会觉得车程时间或者是船程时间比较长，那么坐船的时间长，会担心孩子会不会有不舒服啊、晕船的一个状态，另外呢还会担心各种原因。那么为什么我选择了石城岛呢？而且是宏泰旅行社独家代理的酒店呢？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我们从营口出发到达我们整个庄头的码头呢，庄河码头只需要2个小时时间。那么在这个2个小时时间呢，我们一路当 中走的是万福，这一路啊真的是可以说景色非常美。那么仅需2个小时的车程时间就能到达庄河，坐上游船以后呢，仅需22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达我们目的地的码头。那么从码头带到酒店呢，仅需3公里，大概5分钟时间就可以到达。这一路当中呢，我真的是看到了很多海鲜，我从来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海岛完全是符合了我各种想象的空间，有海星，还有刺甲红，以及呢海螺、海锥儿。那么还有的一种呢，这个海鲜真的是大家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一种海鲜。你猜猜，小峰有一个像蛏子一样，但是没有像蛏子长得那么成熟的海鲜叫什么名字？
0: 不知道。
1: 这个真的哈，这是我头一回看到这个海鲜，我觉得我都活半辈子了，头一回看到有这么稀奇的海鲜品种。
0: 最主要，咱还生活在海边儿、啊。
1: 对，这个真的，他们有很多人叫什么痞老板。
2: 痞老板、
1: 啊、对，
2: 就是咱们之前一个动漫形象的那种感觉。
0: 我知道蟹老板啊，派大星里边
1: 是的，
0: 海绵宝宝。
1: 那么在这个整个海岛当中呢，我们还捡到了海参、以及呢八爪鱼和各式各样的蚬子啊、哎、我们看到的海鲜真的是太多了，还有小鱼小虾，真的海鲜特别特别多。
0: 是，
1: 当你看到这个石崖上面贴着这个八爪鱼藏在石头缝里面的时候，然后我们努力的去把这个石头搬开，看到八爪鱼那一瞬间，我觉得老人孩子都非常的兴奋。
2: 是
0: 对吧，其实真的挺适合亲子和带着家长一起出去玩的。因为确实是啊，咱们就生活在海边，然后尤其离大连还不太远，大连那边海岛特别的多啊。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自驾或者是在这个放假的时候呢，带着家人到那边寻一个什么小岛里边的民宿啊去待2天，我觉得那真的是挺幸福挺棒的一件事。但有的时候呢，因为也不太熟悉，还得提前做攻略什么的，然后也不愿意去做。但是现在呢，通过子涵的一个介绍，现在也推出了一个海岛游的这样的一个2天1夜的赶海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我觉得太棒了。因为首先能有专业的领队导游去带着你，第二的话把潮汐这块的摸得比较准，去了之后呢，你是针对于赏景啊，还是这个赶海，像刚刚子涵说的去海边去抓小海鲜，哎，捡小贝壳，这个时间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定，然后呢人家也会根据专业的这个潮汐的时间来去确定咱能碰到什么。所以说我觉得首先个性化这块是没问题，第二的话非常适合休闲度假的这种感觉。因为很多朋友一说，哎呀，这度蜜月啥的，或出去玩放松啊，度假的时候一定得去远道，就往南方走啊，这个又或者是出国啊，这个马尔代夫啊，什么泰国啥的，一定得去那边。但其实说实在的，就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那种海风打在脸颊上，哎，空气当中夹杂着这种泥沙海浪的那种自然的味道，其实家门口就可以满足各位。
1: 是的，而且我觉得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这个行程当中有含三餐还有只含早餐的价钱可以选择、那么对于各种有预算的家庭呢，也可以满足各种需求。
0: 多钱、
1: 我们正常哈，这次走的先咱先不说价钱啊、我先给你们说一说我们整体当中行程吃到的海鲜都有什么。
0: 好的，
2: 先放个钩子是吗？
1: 对，首先第一顿呢，我们到了以后先吃了一顿午餐。这个午餐呢有这么多海鲜，有鲍鱼、有生蚝、还有扇贝以及大虾、那么这个扇贝和我们这个生蚝啊，这个种类呢大到什么程度，我们把手伸出来，那么整个从手掌到手指这么大，而且呢这是扇贝的一个大小，
2: 这是扇贝的大小、
1: 对，扇贝和我们生蚝的大小。另外呢还有大虾都这么大。而且呢在行程当中，我们的中餐呢还安排了鲍鱼以及呢我们的素菜还有肉菜，可以说是4个人1份4个人1份或者10人1桌。那么每一个人呢都能得到很多很多的海鲜，而且是可以续的。
2: 那这么算下来，如果单论海鲜的话，你一个人吃不都得1000多呀？
1: 那么另外晚上的时间哈，我们来说一说哈，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吃的有飞蟹。对，
2: 相信啊，这个飞蟹肯定是营口人民啊在我们夏天特别爱吃的。
1: 是的，
2: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飞蟹它是属于限量的，还是说每个人我可以畅吃的？
1: 每个人一个，因为飞蟹实在太贵了。
2: 是啊，
0: 露实在话了。
2: 对，
0: 小小以为去这个赶海啊，去什么吃海鲜自助去了。但其实啊，说实话，我觉得就是对于出去玩来说的话，这种餐标我觉得真的是太让人吃惊了。因为刚刚子涵说啊，去那边可以吃海鲜，我当时第一反应猜是什么？海带。
2: 海带。
0: 开玩笑，开玩笑啊！但其实刚刚通过子涵的一个介绍，其实海鲜真的不是凑数的，无论是从大小到标准来说的话都不低。
2: 嗯，
0: 哎呀，那现在我就挺害怕，这个行程是不是很贵呀？
1: 这个行程呢含三餐，而且呢整体的价钱呢只需要500块钱开头，500、
0: 哎、
1: 对，
2: 开头的一个价钱。
1: 对，而且这个是酒店的费用，因为我们住的是一个海景房。
0: 哦、
1: 那么晚上呢？刚才我说到飞姐，其实我们宏泰旅行社本身就在这个闵景华府西门市嘛。
0: 哦、
1: 那比跟前也有两家大型的超市专门卖海鲜。哦、我特意去上市场看了一下，就是我这个大小的飞姐要。

0: 多少钱？超市里面卖160到180一斤。那么所以说你吃一个飞蟹，我就觉得好回本啊。
1: 嗯。
0: 那么晚上的时候还有什么呢？有海参，
2: 海参、
0: 哎、对，海参就是那种，我觉得这个海参特别地道，它身上全是刺儿。
1: 因为大家可能了解都会知道啊，刺儿多的说明它这个肉质啊，然后品质比较好。
0: 是的，而且海参每一个人是三根儿
1: 。
0: 对，一个人三根儿。然后呢，我们可以蘸上这个当地的蘸料，还有呢，海鲜我觉得我好多好多呀，虾爬子、皮皮虾，个个都是母子。
1: 哎呀，
0: 可肥了！
1: 爱吃的朋友们都是喜欢吃母子的。
2: 但其实啊，我觉得啊，吃的是一种那种鲜烈劲儿，就刚在海里边就打上来的，或者是就是我说不好那个意思啊，但大家应能理解我。就是海鲜啊，咱先不说它贵贱程度、自身价值多少钱，吃的其实就是那种刚捕捞上来那种。透着水灵那种新鲜劲儿，我觉得这个是太难得了，对吧？
0: 是的，因为我当天呢上海边也捞了很多海鲜，像海螺 啊，我就在想晚上吃饭的话，这是不是要给自己加个菜？刚刚我捞上来的，结果没想到人家给我上的大海螺有多大，整个拳头两个拳头那么大的海螺，肉都老紧实了。
1: 哎呀，自己下午捞的没用上。
0: 是的，
1: 但是呢，咱们捞的海鲜又是可以带回来的，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咱们就哪怕说是进去一次海鲜批发，以及说品尝海鲜呢，这个品质包括说体验感都是我们可能在营口室内感受不到的。
0: 是的，那么另外呢，晚上的时候还有鱼，以及呢我们各式各样的肉菜、排骨、以及鸡蛋炒韭菜，还有我们当地的这个鲅鱼水饺，都是我们的晚餐的项目。
1: 哎呀，
0: 另外呢还给安排了水果。这个水果真的我需要强调哈，那么在大连可能大家觉得看到樱桃并不陌生，大家有没有吃过这种樱桃大到什么程度哈？硬币大小要大2倍，可大了，我觉得市面上我都没见过这么大的樱桃，居然在我们晚上吃餐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准备了。这个蓝莓的大小个个都差不多像人民币1块钱硬币那么大。我真的觉得这是团餐吗？
1: 会有产生一种恍惚，是不是？因为真的是那边提供太高了。所以说呢，这次团餐的标准也会在我们整体的旅行当中延续下来。
0: 是的，那么我在晚上的时候呢，也是跟我们这个合作的酒店呢也去聊天，去说，我说是因为我这次来考察，所以你给我安排的这么好吗？他说不是的，我们家天天都来且天天都是这种状态。
1: 那所以说呢，刚刚啊子涵姐是跟我们分享了，基本上这个标准是在我们团餐里面，包括说正常的旅行当中是固定的，大家不用担心会不会这个宣传呐、包括说整体的实际不一样。所以说这次海岛之行可以住到海景房，同样这么多的一个海鲜。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子涵姐，你刚刚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说到了，那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没见过的一个海鲜，你把它戏称为痞老板，但它正常的学名叫什么呢？
0: 这个学名真的有好多，因为那天我突然之间觉得，哎，我这个东西挺好奇的，然后我就发到了抖音上，那么很多人都在底下去评论，我觉得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评论，有叫啥呢？月牙贝，还有呢叫这个豆芽菜
1: 。
0: 但是你听着好像感觉这个东西它应该是蔬菜，但完全不是，它是海鲜。
1: 是的，所以说那边还是会有许多特色的，是我们这边没有品尝得到的。还是那句话，咱们当地的特色要到当地去吃。如果喜欢咱们海边度假时的感觉，包括说像是那种海风迎面拂来，吃着海鲜这种休闲适宜的话，那么这次的行程大家可以提前把名额给锁定起来。虽然说呢，咱们整体的一个包括说报价呀，以及说出发日期，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没有说到，但是打电话的话，咱们详细信息可以完全了解。
0: 是的，营口红派旅行社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我们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那么整个5、6月份呢，有很多老年朋友们想要错峰出行，在孩子没有放假之前呢，尽可能的出去畅玩一番，或者呢，在这个季节有很多新婚蜜月的朋友们想要错峰出行，一起出去走一走，那么给自己留下一个难忘的蜜月之旅，都可以随时随地来拨打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以及呢，最近公司的团建呢方面也是比较多的，很多的大型企业、小型企业呢都想对于员工呢有一些安排，最近真的是好多团建陆续在咨询团，有问草原的，还有问阿那亚的，以及上沈阳看演唱会的，反正各种各样的这个班期也都是比较多的。红泰旅行社也是从事旅游行业有15年之久，那么对于任何的旅游需求，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来到红泰旅行社来进行咨询。个别的大型企业呢，如果大家的时间宝贵，我们也可以提供上 门服务。
1: 是的，所以说呢，整体的一个机动性是比较强的，可以满足大家不同的一个时间啊。那对于公司团建呐、包括说 VIP 的定制服务，刚刚子涵姐是提到了，都是可以。如果想要去到某个目的地了，就我3到5个人，那这边也是可以提供服务的，并且呢，在我们下半场分享的基本上都是咱们沈阳啊、大连离得比较近呢。那咱们就接下来就近途游，再给我们分享一个现在正好的目的地吧。
0: 好的，那么很多人呢，在这个季节呢，可能选择想要去上长白山或者延吉方向。
2: 嗯，
0: 那么这种团型呢，以及北京方向，大家可以选择动车或者是汽车团出游。
1: 嗯，
0: 根据自己的时间呢，以及我们的预算，可以来进行咨询。那么对于北京的行程呢，我们有去环球影城或者不去环球影城的，还有呢，在这个季节有很多老年朋友出行，家里儿女呢想尽孝，觉得哎家里的老人呢，爸爸妈妈这一辈子非常不容易，把自己拉扯大，又把自己的孩子拉扯大，好不容易呢孩子上学了，不需要有那么多时间来绑着了，可以出去玩一玩了。那么想要给大家报名这种老年团型呢，各种团我们都有针对老年人的出行，例如北京，很多人会觉得跟北京团走太累了啊，那么整体的行程走得比较紧张，那么这种情况呢，大家完全可以选择北京的老年夕阳红团型，整体的行程就是慢走慢游，每一个行程都让大家慢得不能再慢。
1: 是的，所以说呢，也是针对于咱不同的人群定制了不同的团型，满足了我们多样化的需求。
2: 刚刚提到了长白山和延吉那边，就是最近我也看到了咱家发了一个团型，好像1000出点头吧，
0: 对，1380元
2: 啊、哦、然后还有延吉，还有乌拉盖，
0: 对，
2: 串联起来了。
0: 对，因为乌拉盖呢，对于我们荣民陪你看世界的红泰旅行社，今天从现在开始已经是4个年头了。
2: 嗯，
0: 那么在这个整整这个期间呢，真的是去了不计其数的人去前往乌拉盖，对于吃住安排、行程安排呢，性价比来说都是一个首选的一个路线。
2: 哦、
0: 很多人呢都会觉得近几年确实，哎，我每次想赶都没有这个时间。
2: 对。
0: 那么今年呢，红泰旅行社也是提出了一个收官之战，对于大家没有去过乌拉盖的，今年我们在6月末7月初的时候最后一批，那么这一批收完之后呢，乌拉盖我们就彻底结束了，因为要发展更多的路线了。
2: 就是啊，咱营口的朋友估计该去的
1: 都去过了。
2: 对对对，然后你把乌拉盖和长白山和延吉给串联起来了，我觉得这个真是太棒了，是吧？
0: 是的、
2: 嗯、
0: 因为大家很多人呢都想去走汽车团、
2: 嗯、
0: 觉得想走一个清凉避暑的一个最佳地点、
1: 嗯、
0: 那么大家都知道草原相对来说夏天的时候呢比较凉爽、
2: 嗯、
0: 那么长白山呢更不用说了，夏天的时候都得穿上冲锋衣去完全感受一下20度的夏天，妥妥的避暑胜地、
2: 嗯、
0: 那么大家如果对于想要走汽车团或者飞机团的路线呢也是比较多的。另外呢，在整个时间当中，如果很多人时间比较充足情况，可以选择新疆。那么新疆呢整体就是欧洲风景，阿拉伯的风土人情，从基本常识上来说呢，面积占中国国土的1/6，地形上来看呢是3山夹2盆，那么从气候上是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总共呢是分为4个区域、4个江，东西南北。东江大家可以去到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卡尔井以及吐鲁番，还有火焰山。那么北江呢会去到喀纳斯以及我们的禾木、五彩滩、可可托海、S21沙漠公路。那么西江会去到赛里木湖、薰衣草庄园、那拉提大草原、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南江主要是维吾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那么在整体的行程当中，2025年呢，独库公路是6月1号开始开放的，今年同样是6月份到10月份贯穿南北江。
1: 嗯，那这个时间大家是要把握好的。也许呢，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们跟潇潇抱着风哥一样，对于新疆这种自由之地十分的向往，但是呢，确实新疆太大了，各种各样的时间开放啊、景区开放啊，不了解的都是可以咨询到红泰旅行社的。
2: 是的，在最后点时间呢，请子涵把咱的报名电话然后热线跟各位再分享一下。
0: 好的，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座机号码是3820567。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5号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补物，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7: 穿越百年风云，
4: 老世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世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

0: 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A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7: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6: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7: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4到5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见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转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1: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0: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3: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0: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4: 温暖一颗心，
5: 文明一座城。

0: 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2: 红日一生在东方。
1: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 当回忆惊醒，
4: 是谁在敲打我？
1: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周末快乐，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在这边呢来跟我一起在周末的好时光当中边走边听。我就是在周六的午后会和你如约见面的子月，欢迎在这一刻来听到我的声音。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呢，还是要就是感慨一下的，就是每个星期都过得挺快的，然后我也觉得这一周一周过得也挺快的，眼看着这个五月份啊，就是还剩下一周的时间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六月份了，好像一个月一个月过得这么快啊，就是有一种自己的计划还没有开始实施，然后这一个月就过去了的感觉啊，有一点点手忙脚乱了。然后希望呢就是能够让自己的心也沉下来啊，好好的完成自己的工作计划。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汪苏泷，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收录在《21世纪罗曼史》这张专辑当中，叫做《全城热恋》啊。当然也欢迎好朋友们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告诉我，在今天特别想要听到的歌，或者是属于你的周末的美好计划。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吧，来自于汪苏泷的

来是来自于汪苏泷的《全城热恋》。那么这首歌曲呢，收录在《21世纪罗曼史》这张专辑当中的。继续要听到的呢，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于周深的歌。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既相思既哀思的歌。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漫长的问候》。

一句话，春天你走，亲爱的。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深的歌《漫长的问候》，继续要听到这首呢，也是近期正在热播的一部剧集，叫做《家业》这部电视剧当中的，情感的主题曲，演唱的人呢是杨紫和韩东君，这一次呢，杨紫也为这部自己主演的电视剧献上了这首歌，我们来听听这首《远山黛》。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半年广告之前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来自郭顶的一首收录在微微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就是我从最开始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它就带给了我很深的幸福感。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情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3: 龙斌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Hear the crowd go。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9: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收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1: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0: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1: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地生花。高考蓝丝带，
2: 温暖一颗心，
3: 文明一座城。

一刻，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啊！继续和我一起听歌，我也就是子月，跟着大家一起度过美好的周六午后的两个小时。那么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赵露思的《Blackwell Bright》。其实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她就是有非常强大的内核。就当你如果遇到一些挫折，然后或者是让自己觉得很难过的那些坎儿的时候，你就想一想赵露思，你就会发现你可以从她的身上获得到很多很正向的能量。就是在她最难的那一刻啊，感觉她整个人可能就是眼看着就要倒下去了，但是呢她却运用了强大的内核力量，战胜了当时的那一个就是有一些病痛的自己。接下来呢她走的每一步都特别的扎实，不论是她的一些高奢的代言呐、然后还有这个上的这个剧集呀、还有这个百亿的这些浏览呐、包括就是在今年2026年的最开始到现在啊、每个月她都有新代言，而且呢全球代言好多个了。我就觉得他给自己的这个规

话，然后就是非常的清晰。为了给大家呈现这样的一个面对面的机会，有演唱会，然后为了演唱会呢，又开始发他的这个新专辑啊、新歌啊，就是真的，每一步都很笃定，包括他自己的品牌。就如果你有接触到他自己的品牌，叫做 Rosy 多一点啊，就是那个品牌，不论是包装也好，产品也好，特别用心，你就会觉得他非常的希望能够满足大家的一些情绪价值，然后希望能够让你快乐。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会让我很感动，就是不是粉他，就是觉得这个女生她每一步都做得很到位。包括我之前有关注她的助农直播，助农7小时，而且所有的收益包括平台都是零佣金，然后所有的收益都给了农民。就7个小时，然后不停地在吃那些农产品，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感受到那些农产品就是的那个味道啊、口感啊。7个小时一直在吃东西，我当时非常的触动，就是我觉得她很正能量的一个女生啊。但是就是有一点让我觉得不过瘾的是，她每一首歌都很短啊，基本上她的每一首歌就大概2分多钟嘛。所以呢，我们听到接下来这首依旧是来自于赵露思在新专辑当中的一首，I hope you feel good。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要送给大家的歌，那么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这是来自于路虎的作品。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就当搁浅是靠岸》。我也是觉得这是一首非常有正向引导的一首歌曲，而这首歌曲的灵感呢是源于一个综艺节目，就是路虎沉浸的体验了这样的一个独特的视角，于是呢就照出了内心那个无法言说的那种压抑感，让他想起了自己刚入行时候的那些职场的经历。或许我们都曾经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会让你觉得密闭的不透气的一个

环境里，它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事件，而是某一种漫长的状态，被否定，被打压，连委屈都习惯了要自我消化。所以时间它其实并没有治愈一切，它只是把记忆叠好，收藏在了你内心深处的某一个角落里。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就当搁浅是靠岸。

时间可能并没有治愈那一些不太好的情绪，他只是把那些记忆叠好，收进了角落里，然后去冲淡那些情绪，直到可能某一个瞬间被唤醒自己。

0: 才会懂得那些年的自卑和痛苦，不是自己太敏感，而是一种叫做无声的东西，它不需要去那些日复一日的让你去想你自己有多不够好，其实这是不对的，应该有更多的声音带着我们走出阴霾，就像路虎写的这首歌一样，要去送给那些所有在无声浪花当中挣扎着的小小的自己。这不是一首关于远航的歌，这是一个被困在浅滩里的人用眼泪汇成的海洋。歌声当中有岛屿，有水手，它不是平静梦幻的童话乐园，而是一场在真实的世界当中发生过的风景。这是一首关于很多朋友可能经历过的一首歌。
1: 伤害过我的水手们，
0: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Alin。 那么这首歌曲呢，出自一部电影叫做《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电影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如果没有看过，推荐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那么这也是一部好评很多很高的一部电影。来听到这首歌《幸福在歌唱》。

很温暖的曲目啊，来自 Yolin，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幸福在歌唱。看了一下时间呢，待会儿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那么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在广告之前，我们听一下来自于周渝民的歌吧。我觉得很久没有听他的新歌了，这一次呢也是为了配合他们的演唱会，所以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来听一下《谁给我的勇气》。

0: 中，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西江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3: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5: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4: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9: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想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间晴，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4到5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间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转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

0: 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 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2: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1: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2: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3: 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

0: 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0: 这就是必然的片面感受。
1: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的人字拖，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在一边听歌之前呢，想要推荐这部电影给大家，就是最近的这一部小成本投资的电影。这部电影的投资只有1400万，就是对于那些大制作的电影就是来说，这真的是很少很少的一部投资的小投资的电影。而且呢，它讲的还是就距离我们比较远的一个年代，还是潮汕语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就是最初的时候，它的排片也很少，但是非常的感谢第一批去看这部电影的那些朋友，然后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在短视频当中做推荐，于是越来越多的朋友走进电影院当中去看这部电影。我当时去看的那个初衷呢，就是我有点不太相信他们说去看这部电影一定会哭，我就在想它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于是我就怀揣了这样的一种质疑的心态走进了电影院。看完了之后，我就觉得我纸巾带少了，它是那种平铺直叙的，甚至里面的演员也都是素人。就别人问我，哎，这部电影演员是谁，我说我都不认识。但是你就觉得那些演员就是生活在那个年代，他的每一幕都很真，就是真到你会想起自己和自己的父辈，然后和爷爷奶奶聊他们那个年代时候的那些事情。而且里面的这个剧情，他在传递那种悲伤的时候，没有那种声嘶力竭，没有哭喊，没有那种特别剧烈的情绪的波动，他就是淡淡的，就像我们的老一辈，他们会把很多很悲伤的情绪变成做很具体的事情，就是那一刻他把那个情绪从电影当中推给你，推给所有的观众，你一下子就有了那个共鸣。而且他的后劲儿太大了，就是我去看电影的时候，我在前面坐着两个女生，基本上是从中间的时候就开始哭，哭到最后，甚至电影结束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就立刻的站起来走出电影院。到后面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你在看到这一部电影的那些短视频的推荐啊，幕后的花絮啊，你还是很容易有那种泪崩的那个情绪在。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给阿嬷的情书》，希望大家周末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它不是让你会觉得很悲伤的电影，它的那种动容是会让你感受到其中的情意。我看完电影的时候，我推荐给了我的好朋友，然后我的朋友问我说，这部电影是讲爱情的吗？我那一刻我愣住了，我说它是讲爱情，它又不仅仅是爱情，它是那种很庞大的那种情意，更重要的是那个意，你能够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温暖，那种联系。我甚至有一刻我在反思，我有的时候在想说，可能我才是这部电影当中最大的那个反派，因为它其中出现了很多的镜头，我想的都是那个就是在其他的那些电影当中就是很容易出现的镜头，比方说下着雨的时候阿嬷走出那个门

特别怕他摔倒，就是就是有的时候的那种情节它是变成了你的一个固定的思维，但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并没有，它不是通过那种固定的思维给你，而是它让你知道这是现实，现实和那个影片它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推荐大家去看啊，这部电影我已经看了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现在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感动，真的很感动。他会想让我们有的时候会更多的有一些反思，然后更多的去相信世间的情谊。我们来听听这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月下煮茶》。

这部电影呢，目前在豆瓣上的评分是 9.1 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近20年超过豆瓣评分9分的只有一部电影，就是《我不是药神》，然后就是近20年的第二部，所以你就知道这部电影的就是含金量有多高了。能够在这么多人打分的情况下，它都在9分以上，所以推荐给大家。它现在的票房也已经有7亿。差不多了吧，我昨天没有太关注这个票房，那前天看的时候，也已经6亿左右了。我觉得应该在周末的时候，它还会有一个更大的这个增长。就是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真的把票房给了这样的一个虽然小成本但却诚意满满的电影，就是它太值得这个电影票了。所以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啊。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郁可唯，轻轻的接住这样的一个心情，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在》啊。然后我看到了拒绝的留言，他说他要推荐的是周深的《达拉崩吧》，换一首吧，这首歌在广播里面播就有点闹腾。我想说就是到下午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本身就是有一些困了，然后呢或者是说开车的朋友啊，就需要听一些比较适合就是这个驾乘体验的歌，这个达拉崩吧真的有点不太适合啊。换一首，拒绝换一首啊，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郁可唯的《我在》啊。

听到是来自郁可唯的我在啊，然后呢看了一下时间，带我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广告之前我们听到来自于黄霄云的年少心动雨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邮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

0: 无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1: Hear the crowd go。6月13号，玩转营口韩语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951，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南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6: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5: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6: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8: 温暖一颗心，
9: 文明一座城。

时段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刘宇宁，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旧年》，这也是《家业》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首主题歌。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毛不易收录在他《小王》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主题歌，叫做《小王》。我觉得这首歌是写给他自己的歌，也是写给很多像他一样的年轻人的歌，我们来听听吧。

毛不易他其实真实的姓名是要是姓王，所以呢他说小王这个名字他不仅是对自己，他更像是一个代号。小王可以是任何一个跟他一样心中怀揣着真诚和热爱的年轻人，这就像他在创作当中总是反映着这个大时代里面的芸芸众生，四两拨千斤的感受到这些年轻人的爱、累、疲惫、辛苦、疼痛和失意，因为他就是他们，而他们也是他，在创作的舞台上被别人点评，被市场决定。而这一次毛不易也希望能够替自己做决定，所以你能够听到这首叫做小王的歌，这也是毛不易心中的温度，也是大家心里的深度。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心灵那一高，这首歌呢在《良辰美景》这部电视剧当中作为情感曲出现，我们来听听《岁岁朝夕》。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赵磊的云端。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午后的边走边听就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那么非常的期待在下个周末还能够和大家在电波当中偶遇。我是子月，那最后的一首歌送给你，来自于郭靖的爱情讯息，结束今天午后的节目。那我们下周再见吧，拜拜。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

0: 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3: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银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8: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八渝轩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渐晴，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4到5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渐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转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9: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0: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1: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

0: 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1: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0: 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误打误撞，所以从来不奢求被理解被认可。所谓的感同身受，真的没有人能够做到，可能孑然一身才是各自的归宿吧。这首歌来自李荣浩，

也许长大就像一场逃离，逃离许多感情的分崩离析，逃离很多失败的认真与努力，逃离猛烈的喜欢和久违的热情。

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翻唱版本，不像王心凌的痛彻心扉，却有一番沧桑的无力感。小乐哥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位歌手，他的咬字转音非常的特别，很多时候明明歌词是写得蛮烦的一件事，但是他唱出来的感觉就好像一切都很美好的样子。郭采洁，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

听到这样的歌，让人觉得还蛮幸福的，就像是在郊外跑着跳着笑笑闹闹的，阳光很暖，然后某一个你喜欢的人突然回过头，歪着身子对你说你好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线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7: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8: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8: 龙飞陪你看世界。

0: 由营口宏泰电建设独家承接。Here the crowd
1: go。6月13号，玩转营口韩语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4: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2: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4: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5: 温暖一颗心，
6: 文明一座城。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尚世达，生而为人。

生而为人，最艰难的不是试图变得让其他人更加喜欢，而是在不被理解中，甚至指责中，保存自己的风格，以及特立独行的那一面，并且有勇气始终对外界的影响无动于衷。希望你能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而不是

首歌都会像流星一样划过我们的生命轨迹。喜欢某一首歌，可能是因为那首歌的经历刚好感觉和我们相类似，都有一个故事在我们心里留下深深的痕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我当年很喜欢的一首歌，它帮我记录了青春的点点滴滴，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前几天我不经意地打开这一首歌，张信哲的《冬天是寂寞的》，一片白雪，七分孤独，三分悲凉。其实很多时候听到这首歌，心情都会不由自主地感伤寂寞。

音乐里的冬天是凉的，可生活里的冬天应该是温暖的。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刮起的热潮，说初雪的时候跟心爱的人在一起就能永远在一起。所以如果到了冬天初雪那一天，一定要记得叫上你最爱的人和他一起度过。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工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

0: 微信红号。
1: 龙斌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A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5: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4: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4:05，我是主持人圆圆，欢迎您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先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八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多云转晴，偏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5度，盖州16到26度，大石桥16到27度，八一圈16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多云，傍晚转阵雨，南风，下午2点前后转北风3到4级，15度到21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呢是阵雨，白天转多云，北风4到5级，16到2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多云转晴，夜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是7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17度到26度。舒适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温暖，比较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是4级，强，对人体的危害较大，应该注意防范。森林火警等级是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是1级，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来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

多的新闻资讯，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服务交通，温暖心灵，那么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这里是 FM95.1 银口交通文艺广播，银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银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6: 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7: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

0: 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
3: 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4: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四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汇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7: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7: 挪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

0: 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1: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0: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1: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3: 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 红日一生在东方。
0: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营口交通运营广播为您现场直播的边走边听。本期的边走边听呢，要带你分享一些小众的粤语音乐。我们来听到的是张学友的这一首歌曲，名字叫《地球人》。

这首张学友的冷门经典音乐《地球人》可以说是非常有格调的一首治愈的音乐哈。众生平凡，爱恨的寻常，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浮躁感会慢慢的落地，步履也会随之变得温柔从容。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慧娴的一首《碎花》。

陈慧娴的这一首《碎花》是一首很有味道的歌曲，碎花飘飞，意境绝美，静静的听，慢慢的品，越听越有味道哈。一首非常有故事感的音乐，名字叫《碎花》。

我们曾经我们曾经呢是惊艳了岁月哈，却慢慢败给了这个平淡无常。都市呢是无情的围城，回忆的锋利的刀刃哈。当爱意无法去抵达终点的时候，那眼泪就褪去了柔软，变成了钻石璀璨的刺眼哈，悲伤而且带着一点点坦荡。

我看到有朋友来问哈，说刚刚播放的是谁的什么歌曲？是叶倩文的《零点十分》，是一首午夜氛围感比较满分的冷门的港乐。在夜深人静，思念翻涌，温柔的旋律配合着的时候，能够安抚我们内心所有的深夜的心事哈。

一首来自于陈奕迅的《与我常在》哈，冷门的歌曲不如富士山那样出名，但是比较温柔，是一首陪伴型的情歌。其实最好的爱意就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长久的陪伴。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2: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

0: 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5:06，我是主持人圆圆，欢迎您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951新星快报。营口该州大时小败缺，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多云转晴，偏南风4到5级，营口城区16度到25度，盖州16度到26度，大石桥16度到27度，白圈16度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呢是多云，傍晚转阵雨，南风，下午2点前后转北风3到4级，15度到21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是阵雨，白天转多云，北风4到5级，16度到2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海面的情况是白天呢多云转晴，夜间会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是7级。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17度到26度，舒适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很温暖，比较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是4级，强对人体的危害较大，应该注意防范。森林火线等级是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是1级，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来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2: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1: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2: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3: 温暖一颗心，
4: 文明一座城。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来就是一场边走边领悟的一个旅程啊，慢慢的来，慢慢的走，善待自己，接纳所有的境遇，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守护好本心，活好当下吧，便是最好的归途。来听港风女生版的《情系半生》。

一首情系半生哈，人这一辈子呢，大半多时光呢都困在一个情字里打转，像亲情的牵绊呢，爱情的起落，还有人情的冷暖，爱恨的纠缠，可以说呢兜兜转转都是一场漫长的修行。接下来听到的是谭咏麟的《也曾相识》。

世间的爱意从来都不是刻意的去撮合的，而是自然而然的心动和偏爱。晚风漫漫，步履轻轻，温柔的对唱的旋律治愈着所有 emo 的情绪，解锁了港乐独有的清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7: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8: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9: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9: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0: 龙奔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

0: 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那些藏在岁月当中的牵挂从来都没有真正的落幕，就像是一根扯不断的琴弦，过往的温柔和遗憾都在旋律当中延续着，爱过的痕迹呢也不会消散，离别从来都不是终点，回忆仍然在心底慢慢的回响。时光转换，人事变迁，可心底的那一份深情依旧延续不断，念旧且温柔，带着释怀和眷恋在岁月当中。

学着成熟世故，但是唯独在爱情当中，甘愿天真，甘愿执着，甘愿带着一身的赤诚和勇敢，幼稚地奔赴一场心动。

时间来到了17:59，愿好音乐能一直陪伴着你度过每一段好时光。那么今天这一段的边走边听就到这里告一段落，祝福各位好心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工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4: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

0: 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0: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6:07，6:06哈，我是主持人圆圆，欢迎您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八月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多云转晴，偏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16度到25度，盖州是16度到26度，大石桥16度到27度，八月圈16度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是多云，傍晚转阵雨，南风下午2点前后转北风3到4级，15度到21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呢是降雨，白天转多云，北风4到5级，16度到27度。海面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多云转晴，夜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是7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17度到26度，舒适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温暖，比较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是4级，强，对人体的危害较大，应该注意防范。森林火险等级是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是1级，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去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9: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记者

0: 含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的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1: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0: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2: 温暖一颗心，
3: 文明一座城。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7: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8: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珠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8: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6: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6: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

0: 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安慕地、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6: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8: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1: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8: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9: 温暖一颗心，
10: 文明一座城。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这里是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林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华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在收音机里第一次听到蔚蓝唱大歌的时候，我对这个声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他出专辑的速度真的很慢，而且会有很多人说比以前的要差很多，但他的声线依然震动着我。接下来马上来听歌，阴天假期。

这首歌是一首翻唱歌曲，相比原版，蔚蓝诠释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少了一份伤感，多了一份柔情。听完之后，应该能够让无聊假期的你突然感觉耳朵一亮吧。

张爱玲说，见了那个人，他开始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从暗恋的那一刻开始，漫长细碎的失恋就无法再停止。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遇到的人，他是在发表《美妙生活》之后冲上睡到自然醒的林宥嘉，工作满到一天睡不到五个小时就要起来跑通告，黑眼圈出来也是让粉丝吓了一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轻摇滚歌曲《自然醒》。

说实话，所有人工作之后应该都很崇尚自然醒，不过想要自然醒也是比较奢侈的愿望了。继续来听歌，张惠妹，真实。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7: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8: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渚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8: 龙奔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0: FM 95.1营考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2: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于澄庆，听起来很奇怪，第一遍听觉得很温暖，但是听了很多遍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丝淡淡的忧伤。情非得已，

词里面有一句，怕我什么都不能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什么都没有，害怕你想要的安逸没有办法给你，所以很多人

时候我突然问你，知不知道陈庆祥这位歌手，可能很多人都是陌生的，但我如果说阿牛，你是不是会感觉熟悉很多？他的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告白，是一种快乐的愉悦的感受。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陪你听歌，听到的是一首轻快的甜蜜的歌，讲述的是一个男孩和女孩告白的故事。周杰伦，告白气球。

深夜听这首歌心砰砰的跳，怀疑自己都恋爱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听了那么多甜蜜的歌，懂得了那么多道理，在面对某一个人的时候，却始终说不出一句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7: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7: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8: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5: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8: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5: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8: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8: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9: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9: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Hear the
11: crowd go。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

0: 减五十，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可以，想和你一直去旅行，古朴的小镇或者是某座繁华的大都市，用镜头记录彼此的笑容和沿途属于我们的风景，最最重要的是你在我的身边。

喜欢的东西就扔掉，讨厌的人就拉黑，不开心的时候就睡一觉，看腻了的照片就删除，遇见喜欢的人就表白。人生这么短暂，哪有时间让我们去犹豫？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

从你的生命中消失，不要问为什么，只是他到了该走的时候，你只需要接受就好。无论是朋友还是恋人，所谓成熟，就是知道有些事情终究是无能为力的。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温岚的离不开他。时间是一种极好的东西，原谅了不能原谅的，过去了曾经过不去的。也许我们偶尔想回到之前的时光，但是却知道人始终要学会向前看。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秋阳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4: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0: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9: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今天听到一句话，非常的可爱，但是也会有一些苦涩。一张毕业照，或许是你和暗恋对象的唯一合照。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慨呢？这个时段的第一首歌，恋。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所谓成熟，就是你要习惯任何人的忽冷忽热，也要看淡任何人的渐行渐远。小青的暖心歌正在播出，欢迎你的收听。

时间会沉淀最真的情感，风雨会考验最暖的陪伴，走远的只是过眼云烟，留下的才是值得珍惜的情缘。来的热烈未必守得太久，爱的平淡正所谓是静水流深。我是小青，感谢收听这个时段小青的暖心歌，下期节目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1: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蜜，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麦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4: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Here the crowd
7: go。6月13号，玩转银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收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5: 做一个安静的人，读书，旅行，等待爱情，给自己一段柔软的时光，不用太远，不用太贵，去一个闲雅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抚慰。旅行就应该如此单纯，因为心宽便是远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好， 欢迎再一次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一直很喜欢有海的城市，在那里旅行最不缺少的就是浪漫，只要有一些阳光就可以让人爱得无法自拔，而悉尼正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悉尼是澳大利亚的第一大城市，同时也是新南威尔士州的首府，澳大利亚的经济、金融、航运和旅游中心，是世界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因此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了南半球的悉尼城。来到这里之前，小麦曾经无数次的在杂志上见到过悉尼的达令港，可是没有一刻如现在身临其境这般惊艳。达令港也被叫做情人港，顾名思义，这里是一个约会、购物、娱乐的好去处，非常的受年轻人的欢迎。漫步在达令港的街头，到处是休闲踏步的鸽子，旁边的公园更能看到各种漂亮的鹦鹉，还有叫不出名字的鸟类，它们丝毫不怕人，就那样随意的飞翔降落，偶尔一个不经意叼走小朋友手中的一颗爆米花，惹得孩子嘻嘻哈哈的笑。人和自然的和谐氛围在这里得到恰到好处的体验。多才多艺的街头艺人在阳光下抖一抖帽子，变出一串串盛开的缤纷花朵，漂亮的白发绅士拄着拐杖闲庭信步，那般精神矍铄的样子让小麦看了都忍不住会心一笑。达令港的附近有许多好玩的地方，悉尼水族馆、悉尼野生动物园、杜莎夫人蜡像馆等知名景点前面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于是小麦选择继续往前走，路过悉尼电视塔，一路去看望有名的海港大桥。小麦到来的时候，很多人穿着运动装在跑步，也有长裙飘飘的金发女孩步履袅袅地从面前走过。太阳很大，晒得人有一些懒洋洋的，但是并不觉得热。远处天边的云朵一层一层地聚成小山，倒映在湛蓝的海面上，举起相机随手一拍，都是漂亮的令人心动的明信片。悉尼的海港大桥建于上个世纪30年代，属于单孔拱桥，在那个年代在海上建这样的大桥还是非常罕见的。朋友告诉小麦说，我们晚上返回的时候可以坐火车回去，火车从大桥上开过，一路的灯火非常漂亮，而从海港大桥上看到的悉尼歌剧院全景，再一次满足了小麦对这座世界闻名的大剧院的期待。所谓风景如画，大概就是这样了。从海港大桥下来，去往环形码头，在路上偶遇了冰淇淋车，可爱的小车子停在巷子口，放着好听的音乐，绕着小巷转来转去，十分欢快可爱。环形码头上有很多的流浪艺人，弹着各式各样的乐器，唱着自己的故事。在环形码头上回望悉尼歌剧院和海港大桥，又是另外一番景致。小麦初到悉尼的时候特别惊诧于悉尼的天空，其实咱们海南的天空已经非常美了，可是小麦觉得悉尼的天好像更美，难道是云更白，或者是天更蓝吗？走着走着，小麦才恍然大悟，这一切都是因为建筑和树木的原因。抬头看天，总有建筑和树木把这里的天空映衬得更像一幅画，让人觉得怎么也看不够。悉尼的自然环境是如此，人文环境一样好得叫人惊诧。小麦漫步到附近的小公园，各种各样的小动物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不打扰人，也不为任何人打扰。在这里，每个生灵都是大自然的主人。不时有陌生人对着小麦微笑，在树木和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小麦仿佛一下子来到了梦幻世界，连匆匆忙忙的路人都带上了美好的光环。小麦想，旅行的意义也许就是开拓眼界，增长见识，遇到更多有趣的人。 增加平凡生活的趣味，在别人的生活里审视自己的生活，然后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加美好吧。路过水族馆，小麦决定进去看看。为了营造效果，水族馆的光线比较暗，开始曲曲折折的都是小鱼小虾，随着一个拐弯，大大小小几十只企鹅隔着一层玻璃自由自在地向我们游。

来，那般畅快嬉戏的样子让小麦都忍不住一再按下快门。走着走着看到了很多身穿制服的学生，据说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各个学校的小学生来这里参观，他们拿着相机和本子，每个人都拍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回去再写报告，甚至是悉尼博物馆，也有许多学生就那样席地而坐，把课堂变得趣味盎然。所有的孩子都穿着漂亮的校服，整齐而有序地排着队，一点也不喧哗。当小麦冲着他们微笑的时候，这些孩子有的也羞涩地朝小麦微笑，有的还十分大方地说 Hello。 嗨，这一刻让小麦的心也变得温暖可爱起来。来到路边买上一杯咖啡，在椅子上坐下，看来来往往的行人，竟然也是满心欢喜。蓝眼睛金头发的小男孩，头发花白，穿着格子西装和小脚牛仔裤，拿着雨伞大步流星的老爷爷，都给了小麦一种生机勃勃的印象。时尚本身也是一种精神，而澳洲人无疑把这种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短暂的休息之后，小麦决定去看看考拉。有人说下辈子一定要做一只考拉，每天睡觉20个小时，吃2个小时，再发呆2个小时，这就是完美人生啊。可见考拉这种动物有多萌，但实际上据说考拉一天要睡22个小时，它们的活动时间也仅仅只有4分钟。考拉又被称作树袋熊，但它并不是真正的熊，实际上和袋鼠、袋熊有关系。考拉的近亲是袋熊，也是一个不喜欢动的懒家伙。如果仔细看的话，还可以发现考拉身上也有育儿袋，等到考拉宝宝长大了，育儿袋装不下它们，考拉妈妈就把小宝宝们背在背上。萌萌哒的小宝宝需要吃掉妈妈们的粪便来获取消化桉树叶的细菌，因为它们一生就只吃桉树的叶子。在土著语中，考拉这个词意味着没有水，也就是说热天里考拉会脱水，它们吸取的水分主要就来自桉树叶。据说考拉一天要吃掉1公斤的桉树叶，它们通常会在育儿袋和腮帮子里存上食物，而它们敏感的大鼻子可以分辨出气味有差异的桉树叶，来保证自己找到最好吃的桉树叶。也正因为如此，考拉身上有着强烈的桉树味道和麝香味儿，可以帮助它驱除跳蚤和其他生活在它们皮毛中的小生物。考拉的皮毛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柔软，其实非常的粗糙，就像羊毛，因为它们需要粗糙的皮毛在雨季保持身上的干燥。而考拉之所以喜欢在澳洲炎热的天气里抱着树干，实际上正是为了纳凉，因为树枝和树冠的温度都要比树干的温度要高，而考拉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就可以归功于它们异常小的大脑和靠吃树叶生存的饮食习惯了。但是让小麦颇感神奇的事情是，考拉竟然和人一样有指纹，据说它们是除了灵长类唯一有指纹的动物。看着他们在树上吃着树叶，晒着太阳，眯着眼睛，一副无精打采懒洋洋的样子，让人实在是讨厌不起来。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我们继续悉尼的旅行。来到悉尼这个与海相伴相生的浪漫城市，教堂就成为小麦最向往的圣地。于是圣玛丽大教堂，这座悉尼最大的教堂，自然成了小麦的下一个目的地。在小麦的印象里，基本上所有的教堂都很好看，但是圣玛丽大教堂是最好看的一个，特别是那里的结构和布置，每一个细节都透着神秘的光芒。彩色的玻璃上面画满了圣经的故事，阳光透过来，叫人有种目眩神迷的错觉。有人在楼上弹奏着脚踏风琴，小麦一直在想，为什么不是钢琴呢？大概是钢琴的声音太过清脆愉悦，不像脚踏风琴显得那么的沉着浑厚，因而更多了一种肃穆的感觉吧。静静地凝神屏息，在教堂里祷告一番，然后小麦走出了这个美得让人感觉有些忧伤的地方，走向对面的海德公园，用脚丈量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一路都是美景，而且美得十分真实。公园有个小伙子在弹琴卖唱，朋友把一些零钱放在琴盒里，小伙子对他说声谢谢，又问他从哪里来，两个人很认真地攀谈了一会儿，然后说再见。后来朋友就告诉我说，你看这里的人总是很快乐的，所以这个地方才如此的吸引我们吧。从海德

原绕过去，就到了著名的岩石街。这里是悉尼最高档的购物街，因此总是能看到新颖的橱窗和打扮时髦的人，这让小麦十分的兴趣盎然。因为欣赏美好的事物，总是可以获得心灵的愉悦和满足。走着走着累了，来到了悉尼的图书馆里面。宽敞明亮的图书馆里，分门别类地摆放着各国的书籍。很多学生放学后都喜欢来这里做作业，也有补习老师在这里兼职。这里有免费的 WiFi， 有知识的土壤，大家就那样安安静静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见嘈杂，不见喧哗，阳光暖暖地从窗户洒进来，岁月静好，大概就是这个模样了。从图书馆的窗外望去，家家户户的花园都打理得非常漂亮，美丽的山茶花穿过栅栏悄悄地盛开着，远处澳洲的大海在阳光下闪耀着粼粼的波光，让我想起国内的海南，可是又跟海南不同，海南的海温柔秀美，而这边的海则更加气势磅礴。日复一日拍打着岸边的岩石，在石头上雕刻出好看的纹路，写进每一朵浪花的故事。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小麦依然和您结伴同行。

0: 营口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稻米还有黑米，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Here the
3: crowd go。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写满喜欢的日记，是青春最珍贵的秘密。在窗外的蝉鸣像是循环的单曲，我心跳的声音因你跳乱了旋律。夏天的蝉鸣错乱了心跳，

在诉说着懵懂爱意，我心意变成小树，在风里飘向你。这份心意像夏日细雨，温柔又绵长。暗恋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可正因如此，才显得

风的人追上了日落的沸腾，追上了夏末的余温，与拥抱可能。曾以为遥不可及的美好，在一次次奋力追逐中变得触手可及。那时的我们怀揣炽热梦想，无惧未知的远方，即便在星海里浮沉，也坚信能换来理想的剧本。而如今岁月匆匆，忙碌生活让我们忘了当初追晚风的心境，但这首歌响起才惊觉，只要心怀热爱，任何时候都能重拾那份对生活的热忱，奔赴下一场山海。

十字经，风拂过海棠落，环佩声声脆，一地残香，只将蝴蝶如星矢纷飞。曾经与那个人共赏海棠的画面还历历在目，可如今却只剩我独自徘徊。你说旧梦已碎，解不开过往心结，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解开的心结，都在岁月里沉淀，就像这飘落的海。

下得那么深，覆盖了走过的痕，落雪掩埋了脚印，却埋不住过往的那些与你有关的瞬间。曾并肩踩过的雪地，咯吱声里藏着微笑，曾喝出的白气模糊了彼此的眉眼。你说雪是冬天的信，可我等不到回音，落雪无声，如同那些没说出口的惦念。如今雪依旧下，只是身边少了并肩的人。落雪是温柔的，也是凉的，像回忆里的甜与涩，它覆盖了过往，却在心底留下了永不消融的印记，提醒着曾有过那样温暖的时光。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

0: 宏泰承诺首尔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Here the crowd
2: go。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似黑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落在了星空，而我在人海中抬头看到的你，就是我眼里的苍穹。当心里住进一个人，周遭的一切都成了陪衬，街头的灯，掠过的风，转角的花，都像带着那人的影子，连呼吸都带着对方的气息，仿佛整个世界都为他镀了光。可想念是不停歇的风，若那人不在身旁，这满眼的风景便只剩空落。原来最深的眷恋是目光所及之处全是你的轮廓，连沉默

花读不懂白玫瑰，北山的风也吹不到南山尾。就像你偏爱热烈的红，我却执着于清冷的白。你向往山间的烟火，我却迷恋云端的孤绝。不是不够好，只是彼此的世界本就隔着山海。你不懂我沉默里的温柔，我也读不透你张扬下的疲惫。就像花期错过季节，风永远到不了对岸，这份差异成了跨不过的鸿沟。最终山茶花在角落独自绽放，白玫瑰在风中寂寞枯萎，各自芬芳却再无交集。

穿过黑暗尽头又通往哪里？这迷茫的追问恰似生活里我们面对未知的无措。当眼前你化为泡影，那份无力感如潮水般涌来，拼命挣扎却难以抓住失去的美好。可即便如此，我这一次偏离了航道，任黑夜吞噬，依旧是对爱与梦想的孤勇奔赴。哪怕最终还未遇见你，但这在黑暗中追寻的过程已成为生命中最深刻的印记，提醒着我们曾热烈地活过，爱过，期待过。

在天，一个在地，看似遥不可及，却又相互牵挂。就像生活里那些错过的人，无果的爱，明明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我们都曾怀揣着炽热的情感，试图跨越重重阻碍，去拥抱那个心心念念的人。可命运常常弄人，现实的鸿沟难以逾越。即便如此，那份深入骨髓的眷恋，依然如天边的云，浩瀚无垠，诉说着无尽的思念。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

0: 仅需千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Here the crowd
5: go。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6: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7: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9: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在收音机里第一次听到蔚蓝唱大歌的时候，我对这个声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他出专辑的速度真的很慢，而且会有很多人说比以前的要差很多，但他的声线依然震动着我。

这一首歌是一首翻唱歌曲，相比原版，蔚蓝诠释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少了一份伤感，多了一份柔情。听完之后，应该能够让无聊假期的你

张爱玲说，见了那个人，他开始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从暗恋的那一刻开始，漫长细碎的失恋就无法再停止。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遇到的人，他是在发表《美妙生活》之后冲上睡到自然醒的林宥嘉，工作满到一天睡不到五个小时就要起来跑通告，黑眼圈出来也是让粉丝吓了一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轻摇滚歌曲《自然醒》。

说实话，所有人工作之后应该都很崇尚自然醒，不过想要自然醒也是比较奢侈的愿望了。继续来听歌，张惠妹，真实。

人说，我们总是在最不懂爱情的时候遇见最美的爱情。你说，到底什么才是爱情？詹竹的翻唱《奇妙能力歌》。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

0: 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庾澄庆，听起来很奇怪，第一遍听觉得很温暖，但是听了很多遍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丝淡淡的忧伤。情非

歌词里面有一句，怕我什么都不能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什么都没有，害怕你想要的安逸没有办法给你，所以很多人

时候我突然问你，知不知道陈庆祥这位歌手，可能很多人都是陌生的，但我如果说阿牛，你是不是会感觉熟悉很多？他的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告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听到的是一首轻快的甜蜜的歌，讲述的是一个男孩和女孩告白的故事。周杰伦，告白气球。

深夜听这首歌心砰砰的跳，怀疑自己都恋爱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听了那么多甜蜜的歌，懂得了那么多道理，在面对某一个人的时候，却始终说不出一句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又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生活不可能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其实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会泪流满面，而有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一段夜路。

0: 我也将奔向你。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了就会幸福，长大以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幸福，成熟以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人际关系中的你，要么有深度，要么有趣，要么安静，你是哪一类呢？

催你打牌，酒友只会催你举杯，而靠谱的人就会感染你如何取得进步。好啦，小青的暖心歌，这个时段的陪伴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0: 是
1: 从激情到亲情，从感动到感恩，从浪漫到相守，时间越久越不愿离开你，这才叫爱人。一个女人最好的嫁妆就是一颗体贴温暖的心，一个男人最好的聘礼就是一生的迁就与疼爱。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勤奋充电，你努力工作，你跑步健身，你对人微笑，这些都不是为了取悦他人，而是为了扮亮自己，照亮自己的内心，告诉自己，我是一股独立向上的力量。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一座城市令你念念不忘，大抵是因为那念念不忘，大抵是因为那里有过你深爱的人和一去

我们一生中可能会遇到很多人，有些人来了又去，有些人去而复返，有些人擦肩而过，有些人一路同行，有些人或许在路的尽头相遇，又在下一个分岔路口道别。我们来了就要好好的珍惜，深情不及久伴，厚爱无需多言。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每

0: 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千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周传雄在歌里唱道，遇见你，阳光盛开的夏季，还贪恋着你的风情，诱惑着你的神秘，埋葬了我的爱情，忧郁蓝色土耳其。这首歌里唱的正是土耳其这个国度，经历过数个世纪的风雨洗礼，如今的土耳其依旧漠然矗立，凝视着沧海桑田。与之相反，城内的生活却满是世俗温情，日子过得活色生香。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来到土耳其，寻找一个蓝色的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土耳其位于亚洲和欧洲的一个过道上，因此是欧亚大陆的重要通道，又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干道。爱琴海、黑海、地中海在这里交汇，可以说是五湖四海之地。这条大通道上行人众多，而且还常有人一来就住上个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比如说希腊人、罗马人，还有来了就不走的，比如突厥人，而更多的是匆匆过客，比如说十字东征军、威尼斯商人等等。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多的文化在此汇集，才让小麦感到在土耳其遇到的每一处景致都是如此鲜明。有人说土耳其的安塔利亚是一个滋生文艺细菌的地方，始建于公元前二世纪的安塔利亚位于东地中海，在东罗马时期和奥斯曼帝国时期都曾是重要的港口城市，而由于历史文化的沉淀积累和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使得如今的这里自然而然地带着一股强烈的复古文艺气息，因此安塔利亚也就成为了小麦的第一个目的地。一路走向古城深处，文艺范儿十足的浓烈，到处是白色的墙壁和木质边框的房屋，加上墙角的一株茂密的三角梅，小麦心想，这就是安塔利亚的标配了吧。在游客不多的街道上，紫红色的三角梅生长得格外茂盛，让小麦想起了自己亲手种植三角梅的情景。年少的时候，看着繁盛的三角梅渐渐长成一座秘密花园，花开绚烂，小麦心中也生出无限的欢喜。如今在地中海的安塔利亚，与某个转角处偶遇一株茂密的三角梅，阳光正好照在一侧的墙面上，形成了明暗对比的好看色彩，也让小麦收获了极大的喜悦。路过一家酒吧，门口挂着的盔甲和兵器吸引了小麦的目光，他们曾经是勇气和战斗的象征，而现在仅仅作为装饰被挂在了酒吧门口，吸引过往的酒客们。旁边原本用来遮风挡雨的建筑现在成为了动植物栖息的乐园，可是透过斑驳的断壁残垣，依稀还可以看见当年的雕刻。一只文艺的猫咪看见小麦走过来，只转了转小脑袋，又继续望向远方，只留下一个完美的侧颜和小麦相对。小麦突然觉得他的优雅情绪真是流露得恰到好处。沿着主道一直走到尽头，就可以看见地中海了。一对恋人正在悠闲地享受着他们的下午茶时光，旁边的服务生看见小麦举起相机，于是调皮地手舞足蹈起来，感觉甚是可爱。据说在安塔利亚有许多欧洲人来这边开设家庭酒店，而且风格也各不相同，选一处住所放下行李，顺便到处逛逛。 院子虽然很小，但是院内有露天的餐厅和哥特式的洗手池，马赛克拼图的餐桌搭配复古的花瓶，再插上一簇从花园刚摘的鲜花，看起来就让人神清气爽。而墙壁上挂着的乐队装饰画，又把文艺复古的气息散发得淋漓尽致。乘坐观光电车继续前行，一路上便利、服装、餐厅等各类的商店比比皆是，让人眼花缭乱。在一处站点下车步行，街口的一家卖土耳其地毯的商店让小麦忍不住驻足流连。据说土耳其的地毯相当出名，手工制作的地毯颜色、花样和工艺都相当复杂，有时候能卖到上千美金。当然，大巴扎集市里也能够买到几十块的地毯。如今亲眼见到墙壁上挂满了织工精湛的艺术品，小麦才发觉，本是普通的花纹和色彩，可是到了土耳其人的手里，竟然变得如此招人喜欢，实在是一件神奇的事儿。继续向中心地区进发，慢慢的视野里就出现了霓虹灯闪烁的光彩。同样的街景，白天是一种感觉，到了晚上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昏黄的灯光把街道烘托出怀古的氛围，人也应景地变得怀旧起来。小麦看到店家把小动物摆在门口，游客的目光也被他们萌萌的状态所吸引，不禁莞尔一笑。这里就连夜生活也这么小清新。走到街道的中心区域，赫然出现了一条酒吧街，酒桌已经摆到了街道上，扫视一遍后几乎是座无虚席，就是这里了，酝酿肆意生活的地方。对于小麦来说，安塔利亚就是这样一座耐人寻味的城市，身在其中的时候只觉得清新脱俗，而离开了却会念念不忘。这座文艺范儿十足的城市轻易地就占据了小麦的内心。朋友告诉小麦，如果要体味土耳其的厚重文化，有一个地方也是必须要去的，那就是伊兹密尔市了。地处爱琴海古代文明发祥地的伊兹密尔是土耳其的第三大城市，作为重要的经济中心和海陆空交通枢纽汇集处，伊兹密尔的大气朴实是许多人都十分向往的。旅行的第二天来到了这座古朴的城市，小麦更爱做的就是细细品味一下街边的文化和小吃。平时看着不起眼的土耳其建筑物，此刻都悄然映入我们的眼底，被我们留心了起来。没有很赶的行程，散步在伊兹密尔的街道上，又蹦又跳地哼着歌，与匆匆来往的人相视一笑，整个心灵仿佛都升华愉悦了一个高度。沿着街边一路走，可以看到各式的店铺，每个店铺的标配都

就是一个大的大鼻子土耳其大叔，对着我们灿烂的微笑。驻足浏览，他们的微笑与热情马上洋溢出来。即使语言不通，那紧系着人与人之间信任感也会把大家牢牢地绑在一起。整个中国都有名的土耳其烤肉终于在土耳其这个国度品尝到了，薄薄的饼里塞满了烤肉，一口咬下去汤汁满满，正是土耳其人那满满的热情。这座城市紧邻着爱琴海，土耳其人在海边沿着海岸线修筑了一条长长的栈道，海风吹过，听着爱琴海的海浪拍打在石头上的声音，一切与美好相关的关键词都在瞬间涌入脑海中。对于中国人来说，爱琴海是一片充满浪漫气息的海洋。看着远方高处错落有致的彩色房屋，面朝着大海静静地伫立，小曼也就觉得整个城市都变得浪漫起来。青山碧水映衬着棕榈树下宽阔的海滨大道，爱琴海泛起微澜，拍打着长长的海堤，凤尾鱼、银剑鱼等美丽的鱼儿频频跃出水面，一群群海鸥飞掠于浪花之间，水天相接，景色实在是美不胜收，让人心旷神怡。小麦就这样醉了，醉在爱琴海的海风里，醉在伊兹密尔的浪漫风情里。继续前行，遇到了去别的岛游玩的乘客乘船归来，那般爽朗明亮意气风发的笑声隔了老远都能够听到。远方环游世界的豪华游轮停靠在港口，等待着下一次的扬帆起航。作为城市象征，已经有将近百年历史的钟楼前，漫天飞舞的白鸽响着歌哨，给严肃庄严的钟楼也带来了许多的生机。游走半日，小麦深深地觉得土耳其是一个爱美的国度，各种各样的罗马风情饰品摆满了大街小巷的小店铺，几十块钱人民币就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小饰品。街边的土耳其小吃花样各异，那煮熟的玉米粒上撒上各种香料，味道竟然出奇的美味，这里的一切都给了小麦莫大的惊喜，让小麦无比感激能以这样的方式和土耳其相遇。

0: 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小麦继续和大家行走在蓝色土耳其。听闻伊兹密尔附近的库萨达斯小镇有一个淑女海滩，长久以来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流连观赏，于是小麦也忍不住欣然前往。那是一片广阔的海滩，劲爆的音乐，冲浪的男孩，散步的恋人，在这里无论你是什么姿态，一定都是适宜舒适的。大家在这里丝毫不会让人感觉到局促和不安，受到这种热烈气氛的感染，小麦和朋友决定挑战一下海上降落伞。其实呢，也并不是第一次玩，但是在爱琴海上空翱翔，还是感觉前所未有的激动。等到船开到海中央的时候，伞也被放开了，海风呼呼地吹过，阳光直射着双眼，用一切的蓝拥抱着我们。我们跟着伞不停地旋转，仿佛掉进了梵高的星空里，又仿佛在蓝眼睛的瞳孔里，眼前湛蓝的一片，几乎分不清哪里是海水，哪里是天空，只能不停地尖叫，尖叫出长久以来的压抑和不快。底下的工作人员一直注视着我们是否安全，回程的时候甚至为我们放起了昂扬的歌曲，

也有弹唱着吉他、唱着土耳其歌曲的艺术家，旋律欢快明朗，让人听来也觉得欢乐。广场上嬉戏玩闹的土耳其小朋友非常活泼，他们很友好地上前让小麦帮忙拍照，对着小麦咧开嘴灿烂地笑着。虽然他们大多不会说英文，很多时候他们只在清真寺里做祈祷功课，但是他们纯真的笑容、热情的问候以及友好的姿态，都让小麦相信在这个大杂烩的国家里，他们是未来的希望，大概这才是生命最美好的样子吧。离开了蓝色土耳其，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也已经接近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951
3: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0: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这唱的最扎心的一首歌，这首歌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在于

每个人都经历过歌里的画面，外面淅淅沥沥的下着雨，而你收起伞，站在屋檐下等一个人，等那个和你一起躲雨的人，但你不一定能够等到。我真的受伤了。

知道你是否会熟悉张芸京这个名字，她的唱功很不错，虽然有男声的低沉音色，但是高音很清澈，而且打动人心。来听到《偏爱》。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为你请出陶喆，就是爱你。

最近有人问我，思念到极致是什么感觉？我曾经发了一句晚安给他，一晚上醒来，看了4次手机，就是那种朦朦胧胧的意识。梦里梦到他好像回了我消息，然后意识带着我从梦境里挣扎出来，立马去看手机。你看，这大概就是思念深入骨髓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新疆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7: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9: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10: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1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1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7: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8: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9: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一直觉得80、90后是最幸福的一代，那个时候寒暑假轮播的西游记、新白娘子、还珠格格、七龙珠，陪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午后。我们也见证了华语乐坛很多很多歌手的成长和爆红。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孙燕姿，风筝。

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可一次又一次的重逢硬是没能让爱成功生长。可能人生就是这样吧，不是上错车就是坐过站。这一首歌来自林宥嘉，浪费。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有一种悲伤。

0: 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编织物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一行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7: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7: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8: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8: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8: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9: 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9: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0: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9: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9: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1: Hear the crowd go. 6月13号，玩转营口含。

0: 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方式就是，我的最后一条信息你没有回复，我也默契的没有再发，然后从此江湖。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

0: 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两天一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7: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尝过一些苦涩，才更明白不为薄情寡义的人流泪是怎样的心情。赵雷总是能把大多数人的心境表达得特别准确。这首歌《小人物》
10: 起了啊，
11: 带了

是桎梏的紧箍咒，他和小人物的精气神一样，是闯荡世俗的定海神针。所以让所有的牵绊都远去吧，我们一起看人间烟火，风花雪月多么美妙。阿四，直到你降临。

第一眼就喜欢的人，真的会喜欢很久很久。很多时候让你彻夜难眠的，不是谁的离开，而是你曾经憧憬的一切在一瞬间崩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从黎明到黄昏，阳光充足胜过一切的诗。如果你刚好路过，当我终于遇见你，我一定会爱上你。

直觉这个东西还挺准的，我能察觉到的所有的怠慢轻蔑，我所感受到的所有的不喜欢不再关心，不是因为我敏感，而是切切实实的真实。小咪

还是对生活抱有期许，对你还抱有一点念想。或许我不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有许多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一定会努力，然后好好生活。希望在我走后的日子里。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